0: 这个特殊的习俗一直保留至今。而且啊，我们宜昌呢还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 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8:02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杏林区，目前在杏林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杏林区放行驶呢，目前在下城通道内部可能请您现象比较明显，而且呢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恒大林西郡的对面，所以说整体来看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西坝从杏林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体育场路往广电方 放行驶，目前同样会遇到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杏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这里。目前来看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特别是主路也请您一定要保持主路与辅路上的车流呢拉链式的行驶。而在体育场路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与杏林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滑翔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滞留的情况。而在视角往绿罗路方向延伸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 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滑翔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整体我们来看到，在下行的坡道这里呢，其实整体来说 通行的队尾是比较长的，而且整体来看到滞留的情况也比较明显，启停的现象也比较严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下行的坡道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跟车距离。而再来关注到在卓越广场，在我们的国贸大厦对面呢，在东山大道与云集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南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队尾目前是排到了山庄路社区的门口，也就是说如果您从我们的果园二路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云集路方向行驶，可能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继续来关注到在云集路，目前在云集路您要关注一下云集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农康路同样，如果您是从我们的桃花林小学 经过之后继续往云集路行驶，可能从我们的农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队尾已经延伸到了农康路电信城的这一侧，所以说整体来看大概还有一个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湖梨街解放路以及扶绥路都要请您注意小心慢行，目前这三条道的道路上的双向车道上滞留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宜昌市实验小学，也就是在我们的思兴路以及志祥路，目前在思兴路 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珍珠路方向行驶呢，在这个丁字路口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思兴横路以及志祥路的连接段呢，同样，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思兴路，从我们的思兴路与思兴横路的交汇处，一直到志祥路与我们的 云集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在宜昌市实验小学的门口，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好啊， 因为是8:05分， 可能孩子们都已经早早进入学校了，所以说在珍珠路上的排行的压力是相对于我们的志祥路以及四星路来说是小了一些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二月的门口，在二月的门口，新一路上目前双向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特别是在靠近到我们的肖家巷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 CBD 方向行驶呢，可能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与杏林一路的交汇处到沿江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的。而且在8:05分，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在县府路以及新街和人民路通行的情况，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 上面所说的几个路口呢，都要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小心慢行。因为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天而言呢，目前在杏林区上的各个路口排行的压力都是增大的，而且呢，由于今天早上下了点小雨的影响啊，所以说整体来看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

0: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
4: 是的，大家都可以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如果说您就是在宜昌来过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娱活动在等待着大家啊。
3: 是的，
4: 大家去看到这些文旅活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滨江观光巴士马上就要开通了。时间呢，它的这个是限时运营的啊，是从2026年的9月24号到10月6号，一共是13天的时间。从天然塔到江豚湾首末班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30。咱们白天乘车啊，可赏宜江两岸秀色；夜晚登车呢，可观滨江的灯和月夜。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
3: 是的，尤其是我们关注到这个巴士所行的几个站点啊，其实都是我们宜昌沿江比较著名的景点，特别是像天然塔呀、江豚广场啊，以及我们的三码头，还有我们的西坝不夜城等等等等。其实我也相信各位游客在进行观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4: 是的，它的这个首起始点啊，一个是在天然塔，一个就是在西坝建设路的这个江豚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个是一个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呢，经过的这一路风光啊，可以说是能够把咱们宜昌沿江的美景呢是一览无余啊。这个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是从9月24号到10月6号，一共是13天的时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沿江观光巴士，而且它这个车型啊，也是专门定制的一个江豚宝宝车啊，可以说是真的是宝宝巴士啊。所以说这次专门投入了5辆的江豚宝宝车，整个车身呢也是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了咱们滨江特色的景点、公交侠的 IP 还有楚超的元素。车内配备了全景的天窗和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舒舒服服的让你赏好一路好风光。
3: 是的，而在今年宜昌中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一个就是儿童公园的花约中秋百年好合时令花会展。其实在中秋国庆的期间呢，儿童公园也要给市民呈现一场融合自然景观与传统文化的节日盛宴，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啊，赏赏花，拍拍照片，中秋的氛围感就会直接拉满。而且呢，儿童公园它本来就是宜昌人记忆里的地方，小时候呢春游去，现在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那种情感的连结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深。
4: 今年双节期间啊，其实宜昌呢还是延续了五一端午的这个火爆出圈后的这个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品牌活动。在宜昌最美的长江岸线呢，依托大南门、镇江阁、二马路、天然塔等等滨江地标建筑呢，布局了13个特色的点位，主要展演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7点到9点，实现了国风这个潮流烟火科技的多元的融合啊。
3: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文旅系列的活动，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沿着宝宝巴士一起转的江豚湾、镇江阁、大南门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有戏剧的表演，还有舞台的表演等等等等。其实我都觉得活动比较多样的，你看这一整条下来其实都是感觉琳琅满目。
4: 是的，而且这一次啊，整个这个中秋啊、国庆期间啊，咱们宜昌是有108项活动，有3000万的福利在等待着大家去看啊，去玩儿。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去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就是在整个中秋还有国庆假期，其实主要还是分2个阶段啊。我们的中秋国庆文旅促消费活动呢，主要还是聚焦了活力滨江，联动了全市全域，主要是2个时段，一个是9月24号到20。

0: 6号开启的中秋专场，以及9月30号到10月6号开启的国庆狂欢。我们刚刚说到了，如果说你在江边想看想玩的话呢，像是大南门这边，它会有一个国风演绎加这个盲盒快闪，穿插了关公文化巡游。像镇江阁这边呢，依旧是主打一个昭君主题演绎，会增加川剧变脸的非遗国潮节目。像南榭公园这边呢，会增加一个明月演奏。天人塔呢，依旧是一个茶巷诗歌，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一步一景，沿着沿江呢，一步步走，一步步看，一步步赏。我觉得整个中秋还有国庆，应该是没有一天是会被浪费掉的，因为表演节目实在是太多了。
1: 嗯，而且不光光是宜昌城区，我们的视线联动文旅系列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像传统的节庆啊，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也将于27号在当阳启幕，举办非遗展演、关林庙会以及主题巡游等活动，传承忠义文脉。而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暨全省民歌展演也将于同日在新山上演，多省的民歌队伍同台演绎，配合宜兴高铁开通的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也将于双节集中推出。
0: 嗯，是的，刚刚也说到了，配合全省的金秋消费季和有奖发放呢，宜昌还将配套3000万元的资金来促消费，让市民游客实时感觉到这个实惠啊。推出的还有这个门票加住宿这样一个酒景结合的套餐，包括还推行了像文旅家的多业态的这个消费联动的折扣啊优惠，像车西啊、清江方山啊、柴布溪啊也都推出了一些优惠套票，宣故里呢也推出了国庆出生游客免费入园的一些活动。
1: 是的，而且呢，不光光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文旅活动，其实还有各类赛事也会在我们的中秋节举办，像点军城市定向赛、新山城市网球赛以及当阳的村 BA、 夷陵的全民健身运动会也会接连开赛。再过一个月左右，还将会落地宜昌马拉松、全国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等等。所以说，我们宜昌真的是诚邀八方游客跟着赛事来旅行。
0: 嗯，是的，我们的秋意伴佳节，服务也暖人心。我们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宜昌能够玩得好、游得好、吃得好啊，住得也好啊。其实，在重点景区啊、交通枢纽也是设立了文旅服务驿站，提供呢咨询引导、应急救助服务，也倡导上家要合法诚信的经营。所以说秋满峡江，礼赞双节，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活力滨江畅游大美宜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旅活动。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十一，大家真的是一整个可以期待住了。
1: 是的，从城市到县市，从公园到商圈，从文化市集到旅游家，今年的中秋真的是热闹非凡。而且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光是让你看，而是让你参与进去，自己也成为节日的一部分。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咱们的活力滨江啊，真的是让市民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这个舞蹈的演员，包括和他这个场景能够融为一体啊，而且是一步一景。不是说这个节日啊，你挂几个灯笼啊，摆几个展牌啊就完了，而是让大家真的都能够参与进来，找到那种我在过节的感觉，而是真正的感受到这是我们的节日，我的节日啊。所以说呢，大家继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秋团圆佳节即将到来，这个中秋你打算怎么来过呢？可以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实时的同步分享。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

0: 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客户，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现在8:17，宜昌各个路口其实还有相对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在遥湾方向，目前如果您是在遥湾想要过了我们的珠海路之后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来看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我们的刚才所说到这个路口，如果您是想要继续往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方向行驶，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在珠海路上同样，如果您是要左转往遥湾方向行驶呢，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可能大家重点要关注一下，一个是往三月方向，一个呢是往我们的京东山商业城的方向，在这两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格外明显。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过了京东山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向前行驶，要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你也会在这个路口发现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在梅香苑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大概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继续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东段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沂陵桥大桥延伸段方向行驶呢，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是排到了春丽坊小区的门口。而在旭光路以及东风路，其实相较于稍早时候从7:30一直到8:00而言呢，都是排行的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目前在东风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在旭光路上您可能要注意一下，在下行的坡道以及汇入到中南路的这一小段上，您都要注意一下还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西陵区的方面，我们重点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通道内部同样启停现象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车辆已经是明显小了很多，而且呢辅路上的车流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目前已经是少了不少了，而且呢在我们的下行通道内部同样虽然说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车流量已经明显偏少。但是呢我们还要跟您提醒一下，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往下行通道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依旧排在北辰港湾的门口，而且呢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一直到8:45左右在该路段的通行情况可能才会变好一点。而在城东大道上，我们要提醒一下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处我们要提醒您，在如果您是下行之后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而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主路路面上要继续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目前也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车辆并不是很明显，可能滞留的情况可能会让您会要多等待一会儿，所以说也请您及时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8:20我们关注到，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目前在该路段同样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同样如果您是要往 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在这两个路段，您可以发现啊，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如果您是要从政协过来之后，从白龙岗小学过来，您会经历一个下坡，再经历一个上坡，所以说整体来看到道路比较湿滑的情况下，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今天早上呢，在东山隧道，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还没有出隧道，其实队尾已经排起了长队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如果您是还没有出隧道的话，您可能要在隧道里面要多等待一会儿了。而今天早上呢，其实整体来看到各个路口的排行的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一直到8:21，各个比城区以往可能比较有排行的路段呢，目前依旧是排行现象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实时的路况，同时呢一定要谨慎的听从导航的安排。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7: 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要闻。9月21号，2026年中秋国庆宜昌文体旅游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新闻发布厅召开，现场介绍了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问题。
8: 9月21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8月环境质量月报。8月，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天，河流水质总体为优。
7: 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宜昌城区将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主次干道、商圈夜市、公园广场、交通场站、高速及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等节点的市容环境。
8: 国庆假期将至，记者近日获悉，三峡机场在持续稳定运营、全域主干航线的基础上呢，加密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的航班频次，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7: 9月20号是宜昌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当天，宜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宜昌调查队与当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当阳调查队联合把统计课堂搬进了村口。工作人员为当阳市半月镇罗店村村民讲解“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和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知识。
8: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1号，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未满19岁的湖北小将徐海博携手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在最后20米反超日本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我省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7: 9月21号，湖北省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当晚全省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8: 2026年的9月21号，黄石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叶阳为黄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其为代理市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5: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9: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7: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啊，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开始聊天了，像小峰就说到，补班换来了节日，肯定加班把钱挣回来。 将军菇花茶土特产批发说有道理。
8: 嗯，
7: 所以说大家都中秋节没有放假打算是吗？都想着。
8: 但是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也不叫冷知识吧。

0: 就是其实我们星期六星期天上的那个班啊，不是补的中秋节假期，大家知道吗？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其实没让大家补班，其实我们星期六星期天补的那个班啊，是补的十一假期的班。
1: 哦，
0: 其实按道理来说呢，这个中秋节假期呢没让大家补班。
1: 哦，是的，我还很疑惑，为什么中秋放三天我们要多上一天班，原来是这样。
0: 对，是因为这个星期天啊，就是9月20号那天上的班啊，咱们其实补的是这个11假期7天的班啊，跟这个中秋节没关系，中秋节呢是给大家完整的放了三天假的。
1: 嗯，然后何五爷他举了一个一上东阳光队我们楚超的旗帜啊，他说去神农架看球啊，也是个球迷，
0: 还要继续在假期给咱们这个东阳光队加油，我也会在线上给他们加油的啊。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其实就算是在忙别的事儿，我手机一定会把那个直播打开，然后一定会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然后才会把手机放下，好像已经形成了这个每个周末都想要看看球的这样习惯了。
1: 是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相较于一些高水平以及高级别的联赛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楚超也不差。但是呢，说回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话题，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得到身边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中秋节需要有人陪着一起过。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宜昌在中秋各地做的那些暖心事儿。
0: 咱们来先说说宜都吧。鹿城街道解放社区联合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联合体在城市服务驿站呢，就搞了一场月满中秋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啊就是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这里的邻里守望四个字，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很打动人，因为中秋节咱们讲究的就是团圆，有些家庭呢可能因为子女在外地回不来，有些老人可能真的就只能一个人过节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社区站出来了，把大家给聚到一起，大家伙儿坐到一起，这就是一种团圆的延伸啊。
1: 是的，其实你看还有各个社区啊，他们也会在社区里面集中举办一些中秋相聚活动，以及一些中秋文艺汇演，一起看表演迎佳节，其实老人们我相信也会很开心。这种事儿呢，其实每一件都并不大，但是呢其实每一件都很暖。中秋的团圆也不只是血缘意义上的团圆，更是邻里之间的守望，以及社区对特殊群体的惦记，志愿者对老人的陪伴，这些都能够让团圆这两个字的分量有了更加广阔的含义。
0: 所以在我看来呢，中秋这个节日啊，最大的魅力不在于说月饼有多好吃，月亮有多圆，而是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去关心那些平时可能我们被忽略的人，去靠近那些我们本该更亲近的人，给了大家相聚在一起一个理由啊。所以说你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宜昌的中秋还有哪些啊你想要在这个中秋节干的事儿，或者是这个中秋节打算去做的一些事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这个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呢？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步。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
2: 这个中秋你们准备怎么过呢？准备去哪儿过啊？看点什么，吃点什么，玩点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此刻资讯。
3: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9月2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记者9月21日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当日满载汽车配件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20浩特铁路口岸驶向欧洲，标志着中欧班列中这个通道呢，今年以来班列通行量呢是突破了3500列。
1: 9月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9月2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督导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呢，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2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9月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
0: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9月20号宣布该市当天遭到了最大规模的袭击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相关袭击行动表态。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这个中秋呢，你准备怎么过呢？
1: 是的，这个中秋大家准备怎么去过呢？其实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这次我们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文旅活动呢，依旧会在我们的沿江滨江带呢徐徐的展开。大家每经逛到一个地方呢，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惊喜，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表演在等待着大家。但是我们同时也说到了，中秋的文化味儿啊，同样也有。我们宜昌啊是诗歌之城，中秋和诗词其实缘分也特别深。啊，这次呢，宜昌市图书馆呢也是联合了宜林区的图书馆、五家岗区的图书馆、宜昌新华书店，在万达广场还举办一个叫“庆盛世华章颂如意团圆”的诗词嘉年华活动，用的就是啊表演加市集这样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模式，以诗为媒，让市民在逛商场的时候呢，也能够感受到诗词的魅力。
0: 还有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秭归和新山两地的文联举办过的中秋联谊诗会，在昭君故里的峡口镇区。来自宜昌城区屈原故里和昭君故里的诗人嘉宾相聚湘西河畔，赏月吟诗，载歌载舞，缅怀中华诗族，致敬和平使者。你想一想啊，中秋之夜，湘西河畔，明月当空，一群热爱诗歌的人聚在一起吟诗唱和，是怎样的文化底蕴才能撑起来的画面呢？但是宜昌就有这个底气。宜昌是屈原的家乡，中国诗歌之城，每逢佳节吟诗作赋是很多宜昌人的习俗，以诗词祭明月，用语言庆中秋，这个传统在宜昌一直延续着。
1: 是的，这除了诗词活动之外呢，今年宜昌在文旅方面呢也是下了大功夫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专门是部署了中秋国庆的一个文旅促消费的活动，也是希望呢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0: 而且呢相关的一些活动啊，其实真的是让人感觉到热闹纷呈，让人感觉到好像宜昌的中秋既有传统的根，又有现代的表达。从诗会到音乐会呢，从文化市集到夜游峡江，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其实咱们今天也聊到中秋团圆本身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在每一个中秋也应该有一点自己的回忆。就关于来说啊，我想一下我的中秋是一般是怎么过的呢？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中秋就是一通通电话，给家人报平安，然后给自己的朋友们打去电话，给他们说最近过得怎么样。而在上了大学之后呢，我想那就是跟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聊聊天，打打游戏啊。当时我确实觉得中秋这个节日好像团圆，它更像是两个人对对话聊聊天就够了。但是现在我想，可能随着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好像中秋就变得确实要跟大家家人多在一起沟通交流一下。
1: 是的啊，所以说中秋佳节您打算怎么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要说到中秋节啊，我们刚刚也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月饼说起的。要说到最近的这个吃的东西啊，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火，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超长蛋挞。
0: 哦，这个我知道，它是
1: 对吧？
0: 原来
1: 对呀，啊，这个60厘米的啊，这个超长的蛋挞呢，真的是可以说是爆火出圈。
0: 对，我朋友圈里面一直在发，就是手拿在手上，我以为是跟法棍。
1: 我昨天真的差一点要下单了。昨天去国贸，正好我们不是拍摄视频嘛，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啊，然后所以就觉得特别新奇，而且呢，我就正好看到，就是经过到某师傅门口的时候，他有一个广告牌，上面就是有这个蛋挞的这样一个照片，可以说是蛋挞界的巨无霸网红单品了。而且在推出之后呢，是迅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喜爱啊！听说很多家门店都是要排队才能买，但我昨天好像因为是工作日吧，没有看到有排队。但是心动了一下，但是还是稍微忍住了。最近在体重管理期，觉得这个热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我以为你又吸收了一下高油高糖高，
1: 那倒是没有啊。
0: 高盐的食物呢，
1: 我要是吃了一定会回来跟你分享的，我不能一个人胖。
0: 我不会的。
1: 根据媒体报道呢，9月16号啊，这是在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内，就看到工人们正在紧急赶制上千件超长的这个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呢也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这个公司负责人也介绍到了，近期啊门店的需求量是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到新疆也会有大量的这个采购啊。目前产品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我相信它是不是也会成为咱们中秋节餐桌上除了月饼之外的另外一个可口的甜品呢？这个特别适合全家人分享。
0: 是的，
1: 就像以前出的那个超大号的月饼，大家一起分，像分蛋糕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适合中秋节拿回家了之后，家里人一起来分享的。
0: 嗯，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确实在中秋的这种时候，有一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吃或者是吃不到的食物都会上桌啊，像一些大闸蟹啊，以及月饼啊，等等等等。其实跟家人一起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美味才是最可口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刚刚说到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无论是吃的，现在其实平时也能吃到，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它火了呢？我觉得核心可能不在于它口味上有多颠覆，我相信它的口味肯定跟普通的我们那个四宫格或者是九宫格的这种蛋挞呀，
0: 是的，
1: 味道其实差不多，但是它的核心是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它夸张的这个长条外形，让我不自觉的就是拿着它就想打卡分享啊。而且年轻人在买了之后呢，多是第一步就是要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所以说也是为线下门店带来了一些免费的流量啊。
0: 其实说到社交媒体啊，我好像发现我很多朋友最近都变得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了。当时我在想，我还问了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不发朋友圈了，明明我觉得是一件可以值得分享的事儿啊。他们就是觉得当时每次进朋友圈之后又编辑了半天，又觉得哎算了还是不发了，然后一拖呢就拖更久，两三天之后就觉得哎算了没有必要发了。所以当时还是觉得啊，好像发朋友圈这件事儿是不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一件很为难很别扭的事儿呢？但是其实后来想了一想，就是不爱发朋友圈也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其实认真过好自己的每一天，陪伴自己身边的人，生活中一些具体而珍贵的点滴，只要有人分享，像我们中秋团圆的时候，只要有家人一起围坐下来闲聊，这种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
1: 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可能习惯低调啊安静的这种生活方式呢，自然而然呢他就可能不常常出现在朋友圈里了。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呢可能也是那种淡淡的啊，有的时候你能收到他们的点赞，却不常看到他们的一些分享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多的来展示自己的生活，总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啊。我理解你，但是也尊重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其实就算你的朋友很少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我相信他们也在不喧嚣不张扬的生活节奏里呢有了自己的那一份从容啊。
0: 是的，但是中秋节到了，我想这些不爱发朋友圈的朋友们，我还是要跟他多
1: 转发一份祝福，是不是
0: 转发一份祝福啊，问问他近况如何呀，等等等等。不然我感觉本来可能前段时间或者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关系还比较要好的朋友，他突然就有一天消失了，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吧，可能半年吧，一年甚至更久。所以我觉得情谊真的是难得珍贵，相在遇到一起就是缘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中秋的时候，
1: 国庆的时候，还是得发一份祝福啊。朋友圈里虽然不常见，但是在互相点赞，但是私聊的时候

0: 时候呢，这一份祝福还是不能少的啊。
1: 嗯，对，
0: 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了中秋节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啊，大家就是嘴上也得稍微控制一下。刚刚说到了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很好吃，然后也有人说到了啊，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也是最近的一个网红产品，包括中秋节怎么能少了月饼呢？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些啊，无论是蛋挞还是月饼，真的都可以算是热量炸弹啊，它的这个热量呢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想想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蛋挞还有这个月饼里面它的这个酥皮儿，包括它的这个馅料、啊，这个确实会有大量的，如果说你吃那种酥式月饼的话，它里面是会有这个猪油的，它要起酥嘛，然后或者是你它都是那种高油高糖烘焙过的啊，所以说可能它会让你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它就是会给你的大脑的那种奖励感会很强，真的是让人越吃越想吃啊。所以说大家在吃到这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稍稍的啊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啊、
1: 嗯、
0: 咱们健康才是最重要
1: 的，咱们一定要多分享啊，就是觉得那些长得瘦的朋友们可以给他们多分享一些，但是自己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
0: 就是好吃的得大家一起分享，但是长得胖的你就少吃两口，是这意思啊。
1: 是的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也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庆活动正在开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周年回馈，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秒杀单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秒到呢？那今天继续给大家开一单更好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是欧版的戴森 HD15 的这个第九代的吹风机，实实在在的是能够为您解决日常的吹发痛点的。
1: 是的，戴森这个吹风机确实好用啊，其实我的时候自己都会用，真的它对于碎发的处理是很明显的，而且它吹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一定要先吹发根再吹发梢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拿吹风机很平常，就是直接对着脑袋咚咚咚咚咚这么吹完了、但是这不对啊，如果说你先这么吹的话，第一个你的头发可能会过于的服帖，第二个呢、可能平时的那些小碎发呀、等等等等都会显露出来，所以说我们先吹发根让它先立得住才行。然后呢，像戴森吹风机它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有5套的风嘴，平时啊抚平翘起来的小碎发，做直发卷发造型都很顺手，而且呢吹完蓬松不毛躁，自己在家也能做出沙龙质感。
0: 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提醒啊，对于很多爱美的人来说呢还是挺实在的，而且我们这一款吹风机当中呢是内置的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的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这个我就很有话语权了啊。我这个头发比较长，一直以来的话都会觉得在外边别人的吹风机吹起来好像真的时间就会久一些，因为你知道吹头发我觉得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啊，你得要么就是得把头仰着或者把头低着啊，但是我觉得它要不吹久了手会酸，但是我真的觉得戴森的吹风机我吹起来可能觉得时间是我花的最短的，这个就是非常的高效，而且早上也可以多睡一会儿，特别是有时候早上喜欢洗头发的话，真的是一般的吹风机啊来不及，而且它每秒40次的智能控温的不会高温烤伤头发，我觉得这个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都是非常适用的。我们这次团购呢还贴心的附赠了梳子套装，包括了气垫梳啊、宽齿梳啊，再也不用担心每天早上起来啊可能手忙脚乱的找工具了，这一套就能解决你的吹发问题。
1: 是的，市场原价是3000多，商场平时也要卖1380，但是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年呢今天限量的秒杀价是999元，而且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无论你的发质是干枯毛躁呀，还是造型的时候总是塌塌的，都可以交给他来拯救。
0: 是的，9月21号开始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斯塔夫大白罐啊，戴森的吹风机，之后还会有雅诗兰黛的5件套、兰蔻的百泰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都是限量秒杀的。老顾客进店呢，还可以享受一个15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我们的专场直播是更加劲爆了，全场是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来使用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
1: 是的，而说回我们的中秋节，我相信如果你说给长辈给我们的朋友送上这一款吹风机，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非常开心的。
0: 对，我觉得我们的商城里有非常多适合大家中秋走亲访友 这个送礼的一些好东西啊。
1: 嗯，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说到中秋节。

0: 一样，我觉得中秋节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朋友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就在于它的一个圆字上面，就像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月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啊，人也要团圆。但这个团圆呢，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吃一顿饭那么简单，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电话啊，一条微信，一次视频通话，其实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团圆。因为现在确实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够休假回来的，因为一些工作啊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啊。
1: 是的，其实我记得我们去年还拍过一个天南海北宜昌人啊，我觉得宜昌好像确实也是很多人的家乡，有很多人也从外地专门来到宜昌。不管你是现在是在葛洲坝的家里面准备过节呢，还是在路上在他乡，还是中秋那里的明月都会照的同一片天。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有记得真的是有一年中秋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江边上看到这个月亮啊，真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圆，那个画面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宜昌看月亮可能是我觉得更圆，因为这是我的家乡，而且还有江水的倒影，有三峡的轮廓，有城市的灯火，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看来，在家乡看这一轮月亮呢会更不一样。我觉得抬头的那一刻心情，但是虽然月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抬头看的时候心情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开心的。
1: 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希望了解一下大家在中秋会做什么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过好这个中秋。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中秋的时候饮食方面一定要尽量的少食用那些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一定要控制量啊。
0: 是的，也想跟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说，不管这个中秋你准备在哪儿过，跟谁过，怎么过，都别忘了抬头看看那轮明月啊，它是圆的，但是我相信你也是被惦记的啊。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也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而今天早高峰的话题呢就到这里。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战略的交汇地和承载地，希望同学们将个人选择与宜昌发展、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奔赴长江之滨、三峡之畔，以奋斗书写青春答卷。活动中，

0: 在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1: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场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3: 好，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4: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4: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4: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4: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4: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4: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1: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的那种风光片儿。
12: 对，
11: 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石头房子尖尖顶，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
12: 嗯，
11: 包括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以后它有一些梯田。
12: 对，它那个
11: 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12: 对，种那个葡萄的。
11: 嗯，
12: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2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 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得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胶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11: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12: 它就是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
11: 哇哦，
12: 就这个拍人人像真的很漂亮。
11: 嗯，
12: 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1: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12: 哎呀，可惜了。
11: 如果同行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12: 啊！那对对对，
11: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12: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1: 对，
12: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1: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嗯，
12: 对，都不一样。
11: 嗯，
12: 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1: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12: 哎，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1: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12: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1: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12: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这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1天或者2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

0: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树故里，乌树故里。然后我说乌树是谁呀？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树故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它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外部想要进山的话，它那条路呢比较的崎岖，夏天又赶上那种雨水，可能有些塌方，所以进去的路时间会久一些，可能得几个小时甚至大几个小时你才能到那个地儿。我们现在可是修了路的，我们是有这个现代叫什么交通工具的，我们还是坐着车进去的啊。咱们说又有越野车对吧，又有这些商务车，然后还有这些柏油路，过去可是没有的。所以这地儿呢，就是在很多次大的这种战争也好，这种战乱年代也好呢，因为这个梅斯蒂亚或者说我们说乌树故里这边，它实在是太不会落在梅斯蒂亚。然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把它形容成，你如果去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地区，你去那个地方探索的应该是一个中转站也好，一个集散地也好，可能公共交通也多数会把你放在梅斯蒂亚。然后从这儿你再去星罗棋布的展开高加索地区的探索。我们这次去了几个地方，都很惊艳。乌树故里只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嘛，这种小镇，保存的非常完好。
1: 那个村子里也有原住民在那儿住着，
0: 对，就是当地人现在就仍然在那儿使用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人家给他发这种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是因为它
1: 不只是建筑本身，
0: 对，它还有人类的
1: 人文的
0: 传承，
1: 对，痕迹依然在，
0: 没错。所以就像很多，包括那个去沙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城，那个巴拉德老城啊等等，就是它是一直有当地人住在这儿。其实这样反而对建筑是一种更好的保养。因为你住在这儿，你不可能让它去破败掉，你就得经常去修修补补啊等等，所以咱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的真的很惊艳。它还有两个，有一个小教堂保存到现在，那个好像是他们我忘了是几世纪的，就是很古老的一座小教堂，那个当然那个在山坡上面啊，我们就没徒步走过去。然后从梅斯蒂亚其实还有很多的徒步线路，它附近这地儿怎么形容呢？四面环山，四面都是雪山。我们去的可是盛夏，正经的盛夏，那就是在外边热的不行的地方。当时跟我们提前就是给我们 briefing 的时候说，你们建议带个羽绒服，我说这就有点夸张了，现在是夏天，
1: 我又没有去北极，
0: 对，我们又干嘛去，就是有可能有高海拔地区，但是这个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一位数，所以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0: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的，
1: 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0: 对，然后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三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

0: 凉快的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去，而且那个周围它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在下雨也没看清楚，你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也看不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第二天白天天晴了，哇，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四周环绕着就那种连绵起伏的雪山。后来人家当地那个向导就说，昨天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我们要准备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美的什么高山湖泊群。我说这个地儿，那个，但是向导又说了，说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路啊可能比较烂，比较危险，我们可能就上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平替吧，或者说反正就是一个高山草甸的地方。我说哇，这地儿也太好看了，就他们就不会起名。我说这要在中国肯定叫什么空中草原之类的，因为在那儿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到的地方，到的时候全部是一片就那种大浓雾。后来就说要不等一会儿嘛，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看到这种浓雾你就想咱们就撤吧，但是我说那既然咱们现在海拔都2000米3000米的，那高海拔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嘛，话音未落，那边的雾就突然间就歘就散开，前后大概就30秒钟，那个雾就歘就散开了，然后远处就开始看到有一点点蓝天了。大概就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就玩，因为你当你有那种，就是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阳光从云里透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那效果简直太奇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各种拍照，拍着拍着那天就哗就全部放晴了。我拍了一段延时，可能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从完全看不到的浓雾，然后到最后是基本上有半拉天空全部都是蓝天白云那样飘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在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梅斯蒂亚的时候，因为已经晒了2天了嘛，说这天气应该够干了吧？说行吧，上吧。结果，我们坐越野车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1: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0: 不是，这个是当地的越野车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
1: 了
0: 是
1: 解
0: 路
1: 路
0: 况，
1: 况嘛，
0: 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这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1: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
1: 是，
0: 是
1: 熟能生
0: 就是
1: 巧。
0: 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1: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这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
1: 不知
0: 万
1: 道
0: 丈
1: 下
0: 深
1: 一
0: 渊。
1: 秒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它那个最高的时候，你想你上坡的时候，你如果你车前面，这个叫做角度大概到45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那特吓人。你只是看到弯弯的云儿、蓝蓝的天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悬崖一点点爬上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路确实挺险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它的那个高山湖泊群，哇，简直太美了！就是出人生大片就在这一刻了，肯定要拍。然后我上去以后，飞了，可能因为我当时无人机应该是带了3块电池，基本上就是直接在那儿干掉2块，后来不是因为，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是我只飞了可能2块电池，最后就没办法，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我后来啊，后来临走的时候，我还找人帮我说，不行，一定要帮我在那湖边上帮我拍一张那种雪山的倒影，就那种镜面倒影。我说我在湖边走一下，那个事实证明。因为他们都，我们2辆越野车，他们都着急下山，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别的行程。但事实证明，我那个拖了那3分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然后我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行程，我在那个湖边一顿跑呀，2000多米，差点没给我跑高反了。
1: 就是2000多米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们同行的人有一些高原反应
0: 我
1: 吗？
0: 们这一趟这一波都还好，没有那么强烈的有高反的人。因为有强烈的高
1: 因
0: 反，
1: 为
0: 我
1: 那
0: 有
1: 儿
0: 朋
1: 其
0: 友，
1: 实虽然是雪山，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植被的覆盖，对吧？
0: 全是植被，满眼的绿色。
1: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格鲁吉亚的一些自然风景的时候，都是背景是雪山，然后前景是人坐在了山间草甸上，就是你刚刚说的空中花园的感觉。
0: 对，就是那种很出片儿，然后。还有就是像梅斯蒂亚那种，旁边对后面是雪山，前面是碉楼，就它那种石头垒的房子那种建筑， 过去也是防御性，有防御性，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碉楼，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像瞭望塔一样四方的那种小楼，所以呢，你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好玩，错落有致的，每家都有一个，一个家族有一个啊，不是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梅斯蒂亚一个特色的，因为你光是雪山草甸这种地儿，可能是说川西也有，但是呢，那种特色的碉楼是整个它那个斯瓦涅蒂地区非常非常怎么说
1: 有代表性的，
0: 非常有特色的，你别的地儿真见不着，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么有特色，并且非常的它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么一种文化也好，它的建筑也好，我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出片儿。
1: 今天说格鲁吉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讲到，比如说吃和住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说到，我们在下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请你分享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谢谢小包子，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第一次，就像歌名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光良首张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的作品。在此之前，光良和品冠是以无印良品的组合之名而闯荡乐坛，第一次是他单飞之后首次拍摄的 MV， 由周格泰执导。这首歌曲的 MV 留下了那段经典的初恋式对白。

0: 曲循环。
1: 戴佩妮怎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戴佩妮自己的词曲创作，她把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注入歌中，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在情感上的细腻变化。在专辑制作中，她坚持从歌曲挑选、录音室配唱到后期混音都亲力亲为，只为了能够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

0: 单曲循环。
1: 梁静茹，分手快乐。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朋友曾经失恋的脸，于是索性把好友们都找来，多录了一个合唱版本，收录到专辑当中。它不同于以往的伤心情歌，而是充满了慰藉和关怀。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跟错的人分手，你才能够遇到对的人。

0: 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庾澄庆，情非得已。因为受到父亲的鼓励，汤小康只身前往台北追梦，但是却没有想到接连受到打击，在最困难的时候连房租都没钱付。直到2001年，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还成为了后来大热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才让他的日子逐渐好转起来。果然，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体的巡演邀请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且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演唱会当中的 live 版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华语地区的大热歌曲，李卓雄的词，伍佰的曲，配上张学友的深情演绎，这首歌真的不可能不红。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爱情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让人欲罢不能。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国理想研究说，傍晚时段人体热量代谢是可以达到峰值的，身体燃烧脂肪效率最高。无论大家的饮食和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都保持同步，而下午的晚些时候，或者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热量消耗就达到了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的消耗 0.02 千焦热量，所以各位要减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傍晚的这个好时光啦。来听许巍《我的爱》。

冰箱其实西瓜切开之后4小时最好能够吃完。有人就问，切开之后盖保鲜膜好不好呢？答案是，如果没有放冰箱，无论盖与不盖，4小时之内都要吃完。如果选择放在冰箱盖保鲜膜，可以避免在冰箱内的串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那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按量购买，西瓜放久了都是会变质的，尤其是家有老人小孩的朋友，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都需要注意了。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锦绣阿虫唱的交换日记。写日记这个事情啊，似乎和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记录日记是多少年前吗？那天清理小时候的东西，清出来一个日记本，翻一翻是在自己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花季时期写的东西，觉得还蛮珍贵和美好的。比如说有一篇是我发现我的新同桌给我偷偷的递了一张字条，问我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下课后可以一起踩单车回家吗？然后我在日记本里面就写下了当天的心情，我同桌约我下课后一起回家，被妈妈看到会不会以为我早恋？还有很多很多，一句话记录当天的心情，还蛮好笑的。那本日记被我珍藏了。对于七八零后来说，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花季时期，这些手写的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成年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儿时那么轻易的得到结果，你一哭一闹就能让大人服软。后来慢慢发现，任何需要你得到结果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铺垫，千万不要以为淡泊名利就不用去奋斗。在这个时代，仅仅是维持现状也需要不断努力，任何事情包括爱情。来听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雨季，晴天晒太阳，雨天听听雨声，这就是心情。有时候心情不佳，总是会因为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你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来做的，或者是那个应该是你给出的最佳答案等等等等。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享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快乐，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某些日常。来听一首歌，Eason，单车。

陈奕迅的单车，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台阿巴单车，我妈说这是承载了他俩爱情的一个见证吧。我不了解爸妈那一辈的爱情，大概是传统一些的，用书信交流，用单车接送的简单快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娱乐方式，想一个人就走好几公里的路去楼下等他。虽然说一路看着我爸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但也是吵也吵不散，骂也骂不散，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为对方撑伞的状态，想想也是他们的幸福吧。来听下一首歌，叫做《所以我爱》。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一直觉得给一个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这是你喜欢她的时候最基础的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最擅长的就是逃避和假装。每当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悄悄地收回自己的心，假装我也不在意你，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自己是被偏爱的，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就像是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大多数女生想要的爱其实是被爱。来听容祖儿《谢谢你爱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坏天气。你会不会发现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遇到晴天吧，似乎无论多坏的事情，当你晒一晒太阳，看到阳光，总能够开心一点。至于坏天气呢，尤其是在开车路上，下雨天关上车窗，看着雨滴飘落，要是再放一首悲凉的情歌，很多人情感线就会瞬间崩塌。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就是当你喜欢的人给你肯定的时候，无论好坏天气，在你眼里都是晴天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FBOYS 盛夏的盛夏。以前看他们三个人都会觉得是三个小男孩，时间慢慢陪伴长大，竟然有一天在综艺节目上突然觉得这三人已经变成大男生了。易烊千玺从拍了那一部《少年的你》之后呢，那些妈妈粉也是会表示说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他要去谈恋爱的感觉。好吧， TFBOYS 终归是要成长会长大的嘛，就像是70后眼里的小虎队一样，现在不也是一群老帅哥了吗？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你说有没有一种脸型是那种看上去永远都会比同龄人减龄的脸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林俊杰这种应该算是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娃娃脸，但唱起歌来呢又是苦短情长，笑起来有酒窝，你说是不是讨喜型的长相？这首歌是作为一部偶像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据说起初是因为听了经纪人的一段苦难经历有的灵感，后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亲自哼唱给对方听，让他感动得不行。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坚强，尤其是在很久没有人照顾你感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关心你，他在乎你，那完了，你心里面那道防线一定是没有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奇显的《太傻》。现在很多人都不傻了，知道及时止损，知道充分的保护自己。于是，尤其是在三十加的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还会遇到那种可以爱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有一个大龄的女闺蜜，上次和她聊天，她说她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生，喜欢她。当男生很坚定的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说她过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也没有了那个勇气和时间去消费爱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吧，一种是会像他这样，还有一种是会及时享乐吧。你会怎么选呢？

0: 报告及现行诊疗方案，精准研判诊疗细节，同时现场指导科室医护人员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切实提升一线临床诊疗水平。住院患者张先生直言，患肝硬化多年，一直担心病情反复，想去北京求医，不仅一号难求，而且又路途遥远，花费高昂。如今呢，不仅能够由首都的专家看诊，后续还有常态化随访保障，为肝病患者解决了大难题。此次专家下沉帮扶期间，宜昌市三医院与北京佑安医院顺利完成合作签约，丁慧国名医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国家级名医工作室正式落户宜昌市三医院。两院深度协作，既是助力宜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补齐专科医疗短板，破解群众看病远、看名医难的务实举措。北京佑安医院首席专家丁慧国表示，后续将建立常态化长效帮扶机制，每月选派专家赴宜，持续开展门诊坐诊、临床教学查房、疑难手术带教、典型病例研讨、学术讲座交流，协助医院提高病毒性肝炎全生命周期诊疗技术。同时，两院将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此外，双方将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临床试验与医学成果转化，共享优质科研学术资源，全方位助力医院人才梯队建设，特色学科提质升级。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了部署。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存储、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生产环节要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和安全风险。储存环节要严格危险物品储存安全管理，强化烟花爆竹企业化工原材料库、危险品中转库、药物总库、成品库储存安全风险管控。经营环节要严格经营单位准入许可审批，严防经营过程安全风险，强化流向信息管理，加强网络信息监管，严格出口环节安全管理。运输环节要强化运输车辆及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加强装卸及运输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运输烟花爆竹。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安全管理，强化燃放安全宣传与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标准执行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的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强化全链条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地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

0: 评论抢人，更要留人用人。9月17号，宜昌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走进了清华大学，组团送岗上门，精准对接优质人才，一场跨越千里的人才之约，尽显一座城市的满满诚意。这一场揽才行动不只是金秋招聘季的先手棋，更是宜昌求贤若渴、锚定未来的战略布局。人才因城而聚，城市因才而兴。当下人才竞争日趋的白热化，城市比拼早已告别了简单的拼补贴、拼政策。宜昌想要弯道超车、强势突围，关键在于构建引、留、用全链条人才生态，让人才引得来、扎得稳、能成才。锚定产业刚需，精准引才。如今呢，人才招引正在从广撒网转向按产业图谱精准引才。宜昌此次赴清华揽才，紧扣本地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活动现场，宜昌发布了科技创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新技术需求和人才岗位需求，抛出优质岗位资源，以企业痛点对接高校智力，以产业缺口匹配人才供给，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深耕城市生态，用心留才，引才看诚意，留才看生态。为留住青年人才，宜昌送出硬核人才大礼包，依托双十条人才政策，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从住房补贴、创业扶持到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生活配套，全方位兜底人才后顾之忧。但留人之道不止政策厚度，更在于兑现力度。人才从不靠宣传打动，只靠落地体验留住。最怕的是引进时承诺满满，落地后层层打折，申报时门槛模糊，兑现时理由万千，嘴上马上办，实际等等看。口碑永远比补贴更值钱，一次拖延，一次敷衍，冷却的不仅是个体的热忱，更会透支了整座城市在青年圈层的公信力。激活人才价值，悉心用才，引才是前提，留才是关键，用才是终极答案。有一些地方重引进轻使用，导致人才岗位错位，资源闲置，壮志难酬，最终造成了引才热闹，用才冷清的局面。而真正的留才是给平台、给机会、给公平。一座城市唯有让人才拥有追梦的舞台、成才的空间、干事的环境，才能够形成强劲的人才虹吸效应，立足人才专业特长，精准定岗，科学赋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人才在产业升级中兑现价值，让城市在人才赋能中提质增效，实现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共生成长。人才竞争的下半场拼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长期的生态。从抢人才到育人才，从引得来到留得住、用得好，唯有以产业聚人气，以服务暖人心，以平台激活力，深耕全链条人才生态，才能够在激烈的角逐中抢占先机，突围制胜，以人才活水滋养发展沃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
3: 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三零指挥部。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来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这样的美德不仅是代代相传，还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因为遇到一个好老师，所以我也要当一个好老师。很多人走上老师的岗位，都是因为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诗说，在文字当中，让我们一起向老师表达一份感恩与敬意。小学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奠定基础的时刻，这个时候遇到一位好老师，

0: 是我们一生的幸运。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深情地写下，如果我当小学老师，以此来不断地提醒自己和身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时刻用心用爱去浇灌那一棵棵的小树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声音来诠释这位教育大家的深情。
1: 我如果当小学老师，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的喊一声，而是出于真诚、真心认他们做朋友，真心要他们做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神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只有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绝不马虎了事儿。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门开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蔬菜的种植，我要教他们精心着意地做，根入土要多深，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宽，灌溉该怎样调节，害虫该怎么防治，这些都是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这样精心着意，才认为又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些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儿，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儿吗？对于种植蔬菜那样切近的事儿，既因功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儿，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功夫贪图省事儿让他马虎过去吗？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

班主任。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也很怕他。但他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学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拼音拼写的。那句子是，放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华老师当着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期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墙角去。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节课是写字课的时候，课前预备铃已经响了，回家再去已经不可能。我心乱如麻，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笔墨纸了吗？”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他问：“你们说，怎么办？”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墙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哪，我完了。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听了这个话，我真是感到绝处逢生，马上喊道：“同意。”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事后他把我喊到他的宿舍，问道：“当某某某，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了什么来着？”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无地自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又一次考试时，其中一道试题需要写一个玉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遍这个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偷偷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又是一次促膝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10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开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过一次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他带我去一家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被我借用到青春万岁的写作中了。运动会开完了，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

0: 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但心里感到和华老师更亲了。我们上三年级时，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华老师，您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你还记得我犯的两次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朱市口一带吧，对不对？真想见您啊，我真想念您，真想见您呢。
1: 王蒙先生的文字记录的是和老师相处的点滴，都是小事，可是他却记了一辈子。还在后来自己成了名作家后，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记录，所以可见老师当年为小小的学童保全的自尊，给予的保护，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只是那个时候人们的通讯方式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好像很容易就会和老师断了联系。然而即便后来再也没有与印象中那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再相见过，但是当年老师为我们打开的那一扇窗已经足以让我们拥有拥抱世界的能力了。还是要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您是那个帮我点亮世界的人。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在表达中能够找到自己，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1: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底，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10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真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傅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2: 来了您呐。
3: 哎，您这儿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2: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3: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

0: 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0: 商家传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厂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山药、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小吃摊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琉璃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里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0: 我们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
8: 嗯，
7: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8: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7: 对，这个一到生活类的话题，我们就一定是会搬出我们的重磅嘉宾曹小雨啊，就是一个万能的生活家，就像宝姐姐说的，太棒了，没想到一个大小伙子还是生活中的小能手。
8: 主要是买了太多东西，然后呢踩了太多的坑，希望大家不要踩我踩过的坑。
7: 是，跟大家来推荐非常有用的干货，轮到我们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到这个秋冬换季，因为刚说了嘛，我是干皮，所以我比较注重这种皮肤，我发干了该怎么办？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神的东西，就是在皮肤上用的，叫沐浴油，沐浴乳、沐浴液，大家都知道啊，

0: 但这个沐浴油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油性质地的东西，大家都用过精油，对不对？它那个沐浴液用到身上呢，就感觉像精油，但它也是会起泡的，它依然会把你身上洗干净，但是它用完了之后呢，身上不紧绷，不那么干。各品牌现在都在出沐浴油，我总体来说觉得都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用拘泥于某品牌啊，我觉得都还挺好用的，就找那种也别太贵的，没必要。就毕竟是洗到身上的，很快就洗掉了。就是他说能干这个能干那个，其实都不太会。你就买某品牌的哪一种，你觉得用习惯了这个品牌，去找他们家出的沐浴油，我觉得就挺好用的。
1: 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这个我当时只是好奇，然后买的这个沐浴油。但是干皮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和我们用沐浴液相比没有太大区别哈。所以说这个油皮的朋友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这个可能更多的适用于干皮的朋友，沐浴油可以。而且沐浴油的用法呢有很多种，首先呢是干用，就是跟卸妆油一样，就是在皮肤保持干燥的情况之下，你就把这个沐浴油涂在身上，这相对来说沐浴油的用量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干燥的，你得涂很多才能把身体涂上。但是呢，这样的话滋润度是最好的，因为油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形成一个保护膜。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身上打湿了，把它跟沐浴液一样，这个时候再涂到身上。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就和我们直接用沐浴液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一些。
0: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你干皮用啊，你就别买那太贵的，说一瓶几百块钱，然后你用一点都挺舍不得的，就没必要。就买那几十块钱的，网上一大堆一搜，大家去试一试啊。我觉得沐浴油对于干皮来说，在换季期间去用还是挺好的。这是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每年在这个秋季换季的时候，我会立马上加湿器。还是有用的啊，加湿器
1: 非常必要。
0: 对，但是呢，我不推荐大家去买那种水雾状的加湿器。
1: 这样吧，我觉得加湿器，你看你用的地方，就是不同的环境之内使用，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区别。比如说像丹丹说的这种有水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种超声波加这个雾化的，
0: 是的，
1: 像这样的能看到白烟的这种呢，您放在客厅或者说远离人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价格便宜
0: 啊。卧室别用了。
1: 对，它价格便宜，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水雾，因为它雾化了之后

那其实对于这种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这样的感受源自于人类对时间流逝的心理感受速度的变化。一年的时间在人类记忆中的占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有一岁，

0: 曲循环。
1: 戴佩妮怎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戴佩妮自己的词曲创作，她把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注入歌中，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在情感上的细腻变化。在专辑制作中，她坚持从歌曲挑选、录音师配唱到后期混音都亲力亲为，只为了能够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

0: 单曲循环。
1: 梁静茹，分手快乐。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朋友曾经失恋的脸，于是索性把好友们都找来，多录了一个合唱版本，收录到专辑当中。它不同于以往的伤心情歌，而是充满了慰藉和关怀。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跟错的人分手，你才能够遇到对的人。

0: 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庾澄庆情非得已，因为受到父亲的鼓励，汤小康只身前往台北追梦，但是却没有想到接连受到打击，在最困难的时候连房租都没钱付。直到2001年，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还成为了后来大热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才让他的日子逐渐好转起来。果然，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这一步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陈琳，爱就爱了。张亚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陈琳慵懒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犹如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活。

0: 团。
1: 五月天，纯真。生活中总是难免会遇到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一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就是他们的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真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抹掉你最珍贵的纯真。

0: 曲循环。
1: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 Fall in Love 是在千禧之年出道的少女组合，其中依然活跃的只有杨丞琳了。这首歌的间奏中融合了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满载着少女甜蜜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18年后，杨丞琳在红馆举行《青春住了谁》演唱会，三位组合成员以嘉宾的身份登台，再次合唱了这首歌。原来，真正的情谊，时间是带不走的。明天就像是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孙燕姿，绿光。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并且把它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次，孙燕姿想将旅行中获得的灵感写到歌里，于是就跟词

作者天天来沟通，然后就有了这首作品，只用了40分钟就写出的《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0: 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周杰伦双截棍，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一共收录了十首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而成。除了中国风十足的双截棍，还有《爱在西元前》《简单爱》《开不了口》《安静》等等，几乎是首首流传。整张唱片充分体现了周杰伦在音乐上的多样化和多变化，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

循环，那英一笑而过。那英推出了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一首《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的高。同年，那英举行《我不是天使》的巡演，邀请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且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演唱会当中的 live 版也是相当的震撼呢。

0: 深化合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口支援已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面向未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定点帮扶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坚持项目驱动，持续拓展合作广度深度，不断增强双向奔赴的驱动力，
1: 强化文旅协同，立足两地资源禀赋，做好文旅产品对接和宣传推介，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擦亮山海连心文旅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共赴山海之旅。深化科技对接，紧扣宜昌产业发展需求，组织科研机构和人员与宜昌企业开展合作，推动优势互补，助力宜昌产业能级提升。加强人文交流，完善干部人才挂职锻炼机制， 加强人大代表之间经验互鉴，推动两地人民常来常往，越走越亲，共同谱写新时代山海协作新篇章。王健雄向大连长期以来对宜昌兴山给予的亲历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1年来，大连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倾情支援兴山，帮扶宜昌。在大连的鼎力相助下， 新山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产业根基不断夯实，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这份跨越山海的帮扶情谊，携手奋进的协作成果，宜昌人民永远铭记。当前，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加快推进 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我们将充分学习借鉴大连改革发展的先进理念、创新思路和成熟经验，与大连在战略协同上深化对接，在产业互补上精准发力，在民生共富上拓展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座谈前，王启尧一行前往古夫镇、昭君镇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昭君文化传承等工作。大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天伟、宜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斌、宜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出席会议。
2: 9月21号， 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型浙江大学站专场活动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作城市推介，并与来自浙江大学等华东地区高校的宜昌籍师生代表座谈。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衍明在活动前会见了陈鸿辉一行。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朱慧致辞。巡界会上， 陈鸿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浙江大学等高校对宜昌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宜昌因长江而兴起，因三峡而闻名，因国家战略而壮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势头强劲，正处在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 是一座适合生活、适合创业、适合安放青春的城市。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成为宜昌的代言人、合伙人、建设者，让诚与才双向奔赴，彼此成就。朱慧代表浙江大学对宜昌长期以来对学校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浙江大学高度重视与宜昌的交流合作，双方合作基础深厚，互动频繁， 特别是在科研合作、人才交流、继续教育等方面成果显著。宜昌市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的交汇地和承载地，希望同学们将个人选择与宜昌发展、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奔赴长江之滨、三峡之畔，以奋斗书写青春答卷。活动中， 市领导为师生代表颁发宜昌招财大使聘书，推介了双十条人才政策和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市直相关部门发布了科技创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新技术需求和人才岗位需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宜昌大数据集团分别与浙江大学签订校地专项合作协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现场招聘会。在校期间， 陈鸿辉还拜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奇龙，并考察了浙江大学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化学工程与低碳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市领导秦阳波、李昌钦参加相关活动。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双节期间，我市将聚焦魅力滨江，统筹全市全域，用一场全城共赴的秋日盛宴献礼佳节，普惠大众。9月21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活动安排。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市按照一主引爆多点协同全域联动总体思路，精心策划中秋国庆文旅促消费活动108项，主要活动分布在9月24号至26号、9月30号至10月6号举行，
2: 打造国立滨江惠民演艺主场。今年的双节，我们将延续五一端午期间国立滨江嗨翻宜昌的活动品牌，在最美的长江岸线，依托大能门、镇江阁、天儿塔、二马路等沿江的标志性地标，布设13个特色点位，实现国风、潮流、烟火、科技的多元融合，构筑一江串十景、欢潮与滨江的沉浸式滨江演绎体验场馆。
1: 三峡文旅集团将整合旗下多个业态，把城市烟火、峡江山水、土家民俗等打包成丰富的假期体验。长江行游轮特别推出中秋国庆主题专场派对，西林峡景区和车溪景区准备了相关主题活动，多家宾馆酒店也全面升级服务，让游客放慢脚步休闲度假。
2: 西林峡景区在长江上中游起点的红框打卡装置，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中国国家地理打卡红框，使用宾馆面向游客推出了我们峡江度假的一系列产品。
1: 县市区文旅活动同样精彩纷呈。9月27号，以城关胜史记、新居章文明为主题的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将在当阳启幕，一直持续至10月15号。
3: 活动按照一项架构统筹展开，即一场开幕式为牵引，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关林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恭候八方来者。
1: 宜兴高铁即将通车，宜昌至兴山车程仅需20分钟。兴山抢抓机遇，策划了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
4: 高铁通车了，又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我们抢抓机遇，以高铁为媒，以文化为魂，以节日为约，系统策划了迎宾展演、非遗市集、乡亲夜游、赛事联动等系列活动，借力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策划跟着赛事游新山，推动张军文化与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有机融合。
1: 为持续放大文体旅融合叠加效应，配合全省金秋季消费券与有奖发票活动，我市将配套3000万元资金促消费，让市民游客享实惠游宜昌。
3: 我们积极组织商户参与一票惠湖北礼包活动，消费者有票消费凭证可领取价值300元的消费礼包，投放1000万元假日消费券，消费满100元就能享受一点优惠，投放2000万元奖金，有奖发票，惊喜继续。
0: 中秋节、国庆节将至，为给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宜昌城区将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主次干道、商圈夜市、公园广场、交通场站、高速及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等节点的市容环境。双节期间和节后，城区将开展环境卫生提示行动，环卫部门将在日常保洁的基础上，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搬家式大扫除与大刷洗行动，全面清理城市道路、商圈、市场等重点区域的积存垃圾、乱贴小广告，并对城市家具进行深度清洗，确保立面洁净。另外，环卫部门还将加密环卫公厕的保洁频次，确保重点地段公厕24小时开放，强化滨江公园沿线洗扫冲洗的力度，提升滨江公园全域的环境品质。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21号，记者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机场提前部署通过加密北京、广州等核心城市航班，执行11条国际地区航线，推出多条优惠机票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方向，海南航空新增宜昌到北京首都加班航班，10月1号、3号、6号执行。广州方向，南方航空9月29号至10月2号、10月5号至10月8号新增上午班、加班航班。国际航线方面，中秋国庆期间直飞宜昌至马来西亚古晋和吉隆坡、老挝万象、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和弗拉迪斯沃托克、泰国曼谷、韩国仁川和青州、菲律宾马尼拉、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11条国际地区航线。据了解，针对双节的客流保障压力，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提前部署，全面细化各项保障工作，启动节假日服务保障预案。三峡机场地面服务部江珊珊：
7: 我们完成全场设施设备安全排查，服务流程优化，高峰时段将增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最大限度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提升通行效率。同时，机场持续优化暖心便民服务，保留特殊旅客专属通道及帮扶服务，为老年旅客、无陪儿童、轮椅旅客等群体提供全程贴心陪护。航站楼内增派引导问询人员，做好客流分流、航班咨询、路线指引等工作。
0: 9月21号，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第三期职工消费券于9月22号正式上线。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1月30日，计划发放400万元职工消费券，分为文旅类、运动类、生活类消费券，包括满300元减10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宜工会小程序，进入职工消费券的专属页面，参与一元会享。再来关注9月21号，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2026年宜昌中小学生体检将于9月到11月在校集中完成。此次中小学生体检主要包括形态、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等项目。体检结束后，报告将统一上传一键通小程序，家长们拿起手机就能够查看到孩子全部的体检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干预。9月21号，之江长江大桥开展荷载试验。此次荷载试验为大桥年底建成通车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荷载试验按照国家标准分为静载试验、动载试验，同时为规避昼夜温差对测试精度的影响，荷载试验均在夜间气温稳定的时段开展。之江长江大桥是当之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两岸过江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秋风起，高粱红。这两天，百灵河生态廊道里的4万平方米的高粱迎来了成熟期，沉甸甸的红穗压弯了杆，不少市民特意赶来，在田间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的满满喜悦。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眼下，百灵河生态廊道一侧的高粱地里，1人多高的植株挂满了沉甸甸的红穗，市民游客穿梭期间争相定格这抹秋日限定色彩。
8: 现在这一块全是高粱，都是粮食，我感受到了袁隆平爷爷说的禾下乘凉梦，
9: 想起了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红高粱那个电影的片段，感觉也是秋天了嘛，是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感受。
1: 这块高粱地从9月中旬进入成熟期，预计10月底收获。为了让丰收景观持续时间更长，效果更美，公园管养单位今年特意改良了品种。

0: 去年的高粱它是整体它的那个穗是朝上长，然后比较密集，今年我们进行的改良是一个高杆的红高粱，它会下垂，这样下雨期间的话对我们的那个高粱穗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品种改良，公园方还利用各色三角梅装饰田间扎井和凉亭，并新增了花田自助小火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市民不妨做好出行计划，就近感受大梅宜昌秋日风景线。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提示您的积分呢即将过期，这个积分呢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站链接，点进去一看呢，积分的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的购物 APP 几乎是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哪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6: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是一个忽悠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啊，在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也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跟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5: 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6: 他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5: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OO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0: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逃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5: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7: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节奏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5: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8: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场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支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4: 好，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9: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9: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 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可卓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9: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中

0: 成的钢筋石龙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卓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卓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卓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外，还非常仁慈，非常讲究人道。而爱德华记者则再一次真切认识到，中国军队绝不是什么洗衣工和乌合之众，他们非常正规，是具备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正规部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有很多的谜团难以解开。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支他们美国人还远远不能了解的军队。弗雷特随军牧师战后回到了美国，他不过是美军众多随军牧师队伍中的一员。朝鲜战争期间，从战争开始时的几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的几千人，随军牧师无处不在，其中有13名牧师阵亡。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也在长津湖战役以后打道回府，他在钱兹开战斗中拍摄的新闻照片死里逃生，获得了这一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弗雷特随军牧师和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钱兹开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都活了下来。吴铁锤一路打听，终于还是找到了市医院。在把麦克劳克林及其200多被俘的美国人交给收容部队后，吴铁锤特意来看李大个儿、孙有壮和欧阳云梅他们。李大个儿像个小脚老太太那样慢慢挪动到吴铁锤面前，一行热泪潸然。

0: 而下。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好好的哭个什么劲儿？李大个儿可怜巴巴地说，我再也不能和你比赛滋尿了。吴铁锤笑了，我当什么事儿？不能比就不比，以后我让着你还不行？李大个儿抹了抹眼泪蛋子，破涕为笑。他知道他情不自禁的眼泪是见到了营长的缘故。分别数日，如隔数年，吴铁锤披着一身硝烟从残酷的战场上回来了。吴铁锤还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吴铁锤，所以李大个儿是喜极而泣。吴铁锤跟市医院治疗队队长陆元寿问清了李大个儿的伤情，脸上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我当什么事儿？他对李大个儿说，你听说过那句话没有？李大个儿问，哪句话？吴铁锤说，独瓣蒜更辣。李大个儿搞不明白，什么独瓣蒜更辣？我们家乡很少吃蒜的。吴铁锤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看着李大个儿说，说你是个小家巧不是？我吴铁锤说独瓣蒜更辣，他就更辣。你记着我这个话，等你成了老家巧，你就明白了。李大个儿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搞不清吴铁锤的意思，但是永远记住了这句话。60年以后，已届80高龄的李大个儿已是儿女成群，子孙满堂。这对于六根不全的李大个儿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年他裤裆里的家伙中了美国人要命的一枪，李大个儿原来觉得他老李家可能因此要断后，谁曾想他竟然建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孙有壮的身体非常虚弱，高大的个头剩下了一副架子，两个眼窝塌陷着，空空的，怪吓人。吴铁锤来到他所在的山洞时，孙有壮听出了营长的声音，辨出了他的身影，在地铺上撑起大半个身体，微微地笑着，看着自己的营长吴铁锤来到面前。吴铁锤蹲下来，蹲在了孙有壮的旁边。吴铁锤看到了孙有壮右腿上那一截空空的裤管，还行。他咬了咬牙对孙有壮说，就冻掉了一个腿吗？还有一个腿，端起你的捷克式照样打得美国鬼子屁滚尿流。孙有壮说，打阻击守阵地是行，打冲锋不行了，俺这个腿跑不了了。吴铁锤笑着说，我以后不叫你冲锋，也不叫你撤退，我就叫你跟个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有你在我放心。孙有壮苍白的脸上浮起笑容，俺知道营长，俺知道，可定也不能光让俺守阵地，你们冲在前面吃香的喝辣的，俺在阵地上喝西北风，急也把俺急死了。吴铁锤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大度的口吻说道，没关系，我什么时候吃香的喝辣的也忘不了你孙二愣子。眼下嘛，你得好好给我养伤，伤好了我吴铁锤还要你。孙有壮挠了挠密密的长长的头发，很难为情地说，有个事儿俺得和你说说，营长，俺把你的酒当麻药喝了，俺不是故意的，李大个儿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他们硬灌俺的，俺当时动不了，俺没有办法，俺觉得怪对不住你。吴铁锤一挥胳膊，我当什么事儿？李大个儿给我说了，灌得好，不把你孙二愣子灌趴下，你这个腿怎么锯？锯不了你这个腿，你的命保不住，怎么跟我打美国佬？打个熊嘛！你那个酒劲头大，俺一天一夜没睡醒。我就说嘛，陈年老酒，陈年老酒，老母亲家里头放多少年了，两口下去能撂倒一个人，何况你孙二愣子一家伙给我灌下去大半瓶，还剩几口你也别惦记了。 我带回去给教导员尝尝。李桂兰端着松汁熬制的温水来给孙有壮泡脚。吴铁锤对李桂兰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孙有壮对他说过了，他现在身上淌的血都是李桂兰的。李桂兰和欧阳云梅还偷偷地熬米汤给他和李大个喝。在开往长津湖战区的路途上，欧阳云梅领着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几个人抬了一包兵站的大米，他们到现在还珍藏着一点点，每次抓出一小把偷偷地熬了米汤喂给他们，所以他孙有壮和李大个才能坚持下来。吴铁锤给孙有壮留了几个罐头，给李大个留了几个罐头，把剩下的罐头都给了欧阳云梅和乔静子。吴铁锤来的时候背着美军的野战背囊，鼓鼓囊囊塞满了在钱慈开战斗中缴获的各种各样的罐头食品，枪支弹药就地补充给了部队，收集到的食品进行了统一分配。除了留下一部分给陆战队的60名伤员外，大部分分发给了美军俘虏。优待俘虏，优待俘虏，他们不能失信于麦克劳克林的陆战队。更多的物资是大批的汽车，有70-80辆，可惜的是无法将他们开回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小女孩乔静子对吴铁锤已经有些认生，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让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欧阳云梅对她说，这是你的阿巴吉，你阿巴吉回来看你了。乔静子将信将疑，将信将疑的她被吴铁锤拉到了自己的翻毛皮大衣里面。乔静子重新找回了过去的感觉，这个翻毛皮大衣曾经是她温暖的被子，她终于想起了这个胡子拉碴的人。乔静子抱

0: 据他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十世纪左右修的，叫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他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他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他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他那个墙就很厚，所以他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交替，就是丁达尔现象
1: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0: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0: 哎呀，可惜
1: 了。如果同行了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0: 啊，那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0: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0: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0: 哎，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0: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0: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一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这就这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 都值得你住上那么一天或者两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两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

0: 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术故里，乌术故里。然后我说乌术是谁呀？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术故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它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外部想要进山的话，它那条路呢比较的崎岖，夏天又赶上那种雨水，可能有些塌方，所以进去的路时间会久一些，可能得几个小时，甚至大几个小时，你才能到那个地儿。我们现在可是修了路的，我们是有这个现代叫什么交通工具的，我们还是坐着车进去的啊。咱们说又有越野车对吧？又有这些商务车，然后还有这些柏油路，过去可是没有的。所以这地儿呢，就是在很多次大的这种战争也好，这种战乱年代也好呢，因为这个梅斯蒂亚或者说我们说乌术故里这边，它实在是太偏了，很多侵略者都直接把这给掠过去了，就直接给跳过了，根本就没有往这边走。所以这个地儿现在被当地人，就是格鲁吉亚当地人称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宝藏，因为它就像时光胶囊一样，它就把所有那些来自于公元九世纪、公元十世纪的这些宝藏的建筑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这些建筑竟然还在使用，就那种大石头垒的东西真结实。所以去到那儿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秒穿越。我觉得这个真正人在里面，因为我去他那个小村子里面走了一下，乌术故里旁边还有他有几个村子，我进的是他最古老的那个叫恰加西。然后那个小村子很小，就在河边上一个很几个可能大概有几十个这种房子垒的建筑，然后旁边是因为它现在可能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所以它不允许做任何的这种改造，所以在它旁边是有一些新兴的建筑，星罗棋布的在那个山谷中间。但是这个地儿真的惊艳到我了，因为你只要在里面一走，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想一千年前当时的这个当地人可能也就走着我同样的路，然后我旁边的风景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个山还是这样的山，可能天也是这样的天，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1: 纯穿越，
0: 纯穿越，那种穿越感，除了你抬头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电线啊等等，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视觉，如果你不抬头的话，直接在村子里面，就是它有好几个那种拐弯小小的那种角落，因为那村子真的很小，就那几个角落，当你看不到现代建筑、现代文明的干扰的时候，你会感觉
1: 很纯粹，
0: 非常非常纯粹的那种穿越感。当时就是我觉得，而且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可能到的比较晚了，那个村子里几乎没有别的游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

0: 挑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在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梅斯蒂亚的时候，因为已经晒了两天了嘛，说这天气应该够干了吧，说行吧，上吧。结果我们坐越野车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1: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0: 不是，这个是当地
1: 的
0: 越野车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是
1: 路
0: 况，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这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人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1: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是，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1: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这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1: 不知道下一秒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它那个最高的时候，你想你上坡的时候，你如果你车前面这个叫做角度大概到45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那特吓人，你只是看到弯弯的云儿蓝蓝的天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悬崖一点点爬上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路确实挺险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它的那个高山湖泊群，哇，简直太美了，就是出人生大片就在这一刻了，肯定要拍。然后我上去以后飞了，可能因为我当时无人机应该是带了3块电池，基本上就是直接在那儿干掉2块。后来不是因为，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是我只飞了可能2块电池，最后就没办法，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我后来啊，后来临走的时候，我还找人帮我说，不行，一定要帮我在那湖边上帮我拍一张那种雪山的倒影，就那种镜面倒影。我说我在湖边走一下，那个事实证明，因为他们都，我们两辆越野车，他们都着急下山，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别的行程。但事实证明，我那个拖了那3分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然后我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行程，我在那个湖边一顿跑呀，2000多米，差点没给我跑高反了。
1: 就是2000多米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们同行的人有一些高原反应吗？
0: 我们这一波都还好，没有那么强烈的有高反的人。因为有强烈的高反，
1: 因为那儿其实虽然是雪山，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植被的覆盖，对吧？
0: 全是植被，满眼的绿色。
1: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格鲁吉亚的一些自然风景的时候，都是背景是雪山，然后前景是人坐在了山间草甸上，就你刚刚说的空中花园的感觉。
0: 对，就是那种很出片儿，然后。还有就是像梅斯蒂亚那种，旁边对后面是雪山，前面是碉楼，就它那种石头垒的房子那种建筑，过去也是防御性，有防御性，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碉楼，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像瞭望塔一样四方的那种小楼，所以呢，你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好玩，错落有致的，每家都有一个，一个家族有一个啊，不是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梅斯蒂亚一个特色的，因为你光是雪山草甸这种地儿，可能是说川西也有，但是呢，那种特色的碉楼是整个它那个斯瓦涅蒂地区非常非常怎么
1: 说，有代表性，
0: 非常有特色的，你别的地儿真见不着，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么有特色，并且非常的它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么一种文化也好，它的建筑也好，我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出片儿。
1: 今天说格鲁吉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讲到，比如说吃和住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说到，我们在下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请你分享，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谢谢小包子，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 自尊自爱，文明。

0: 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亚文聚焦将播出双节假期游宜昌，108项文旅促消费活动送上秋日盛宴；双节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之江长江大桥开启荷载试验，第三期职工消费券今日发放，百灵河高亮红了，秋日风景引客来，三峡机场加密北京广州航班，中秋月饼新风味，药食同源重养生，蝙蝠闯进了居民家，携带病毒别乱抓。新政速想将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热点快评您将听到 AI 味太浓，课堂应避免华而不实。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的假日文旅大餐正式出炉。9月21号，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双节期间呢，将集中的推出108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联动滨江核心区、各大景区、各县市区的特色场景，配套3000万元惠民补贴，用一场全程联动的秋日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8: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市按照易主引爆、多点协同、全域联动总体思路，精心策划中秋国庆文旅促消费活动108项，主要活动分布在9月24号至26号、9月30号至10月6号举行。
9: 打造国立滨江惠民演艺主场，今年的双节，我们将延续五一、端午期间国立滨江嗨翻宜昌的活动品牌，在最美的长江岸线，依托大南门、镇江阁、天儿塔、二马路等沿江的标志性地标，布设13个特色点位，实现国风、潮流、烟火、科技的多元融合，构筑一江串十景、欢潮涌滨江的沉浸式滨江演绎体验长廊。
8: 三峡文旅集团将整合旗下多个业态，把城市烟火、峡江山水、土家民俗等打包成丰富的假期体验。长江型游轮特别推出中秋国庆主题专场派对，西林峡景区和车溪景区准备了相关主题活动，多家宾馆酒店也全面升级服务，让游客放慢脚步休闲度假。
10: 西林峡景区在长江上中游起点的红框打卡装置，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中国国家地理打卡红框。慈云宾馆面向游客推出了我们峡江度假的一系列产品。
8: 县市区文旅活动同样精彩纷呈。9月27号，以“城关胜史记，新居章文明”为主题的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将在当阳启幕，一直持续至10月15号。
11: 活动按照一千五的架构统筹展开，即一场开幕式为牵引，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飞机展演、当阳万民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恭候八方来客。
8: 宜兴高铁即将通车，宜昌至兴山车程仅需20分钟。兴山抢抓机遇，策划了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
12: 高铁通车了，又恰逢中秋国庆双节
5: 叠加，我们抢抓机遇，以高铁为媒，以文化为魂，以节日为约，系统策划了迎宾展演、非遗市集、乡亲夜游、赛事联动等系列活动，借力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策划跟着赛事游新山，推动昭君文化与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有机融合。
8: 为持续放大文体旅融合叠加效应，配合全省金秋季消费券与有奖发票活动，我市将配套3000万元资金促消费，让市民游客享实惠游宜昌。
6: 我们积极组织商户参与一票惠湖北礼包活动，消费者有效消费凭证可领取价值300元的消费礼包，投放1000万元假日消费券，消费满100元就能享受一景优惠，投放2000万元奖金，有奖发票，惊喜继续。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宜昌将举行滨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文旅活动。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行顺畅，9月21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将对活动现场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此次管制的路段为城区自立路云集路口到二马路口段、红星路二马路口至仁寿路口段，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24日0时至10月6日24时。管制期间，上述路段实行步行化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入，残疾人专用车、手推儿童车和执行公务的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抢险车辆除外。交警部门提醒，途经上述路段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绕行云集路、沿江大道、二马路、浮水路等周边道路通行。管制路段周边车辆、行人需要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指示以及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安全出行。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的人流、车流实际情况，动态的调整管控措施及警力部署，必要时对周边关联路段实施临时分流、疏导管控。交警部门表示，希望广大市民及驾驶人理解支持，并且自觉地遵守交通管制的相关规定，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节日道路交通环境。9月21日，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2026年第三期职工消费券于9月22日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1月30日，计划。

发放400万元职工消费券，由市县两级工会统一发放，全市范围内的工会会员均可以领取。消费券以移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分为文旅类、运动类、生活类消费券，包括满300元减10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卷减40元券。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移工会小程序，进入职工消费券专属页面，参与议员会享。其中文旅类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移工会小程序的线上文旅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文旅活动、电影、图书、文艺演出、职工夜校等。运动类的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运动类产品，比如运动场地租赁、运动课程等。生活类的消费券可用于购买生活日用品，包括国贸超市、雅思超市、宜良集团、天猫超市线上商城等商家。县市两级100多家优质商家将提供工会会员定制服务。每名工会会员本期内最多可以领取消费券3张，可以在3种类型消费券中自由组合。其中，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使用核销完毕，间隔5天后可以领取第2张，以此类推。9月21号，之江长江大桥开展荷载试验。此次荷载试验为大桥年底建成通车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荷载试验按照国家标准分为静载试验、动载试验。其中静载试验2天，96辆35吨级重型的载重车辆在桥上有序布设，对桥面开展分级同步加载作业。加载总吨位达到3360吨，相当于44架满载状态下的国产 C919 大型客机同时停放在桥面，极致模拟桥梁满负荷通行、局部重载、单侧偏载等极端的工况。动载试验为期1天，涵盖桥梁脉动试验、无障碍行车试验、制动试验等核心工况。加载车辆通过匀速通行、紧急制动等多种模式，精准地还原日常车流碾压、突发路况处置等真实的通行场景，并且依托高精度的检测设备、高频采集桥梁自振频率、动态应变、冲击系数等关键的参数，全面地核验大桥动态刚度、行车适配性及整体动态安全性能。为确保检测数据全面、准确、可靠，试验团队采用了智能化的检测技术与精细化的管控方案，搭建一体化检测调度体系，在现场安装了数百个传感器及全站仪机器人等精密设备，采集涵盖应力、位移、温度等20000多个关键指标，对17类核心参数进行全覆盖测试。现场试验团队湖北交投智能检测公司副主任工程师张伟山介绍，为了规避昼夜温差对测试精度的影响，载荷试验均在夜间气温稳定时段开展。之江长江大桥是当之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两岸过江的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国庆假期将至，记者昨天获悉，三峡机场在持续稳定运营全域主干航线的基础上，加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航班频次，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北京方向，海南航空新增宜昌往返北京首都加班航班，10月1号、3号、6号执行。加班航班时刻为 HU6305 航班，13:30从宜昌起飞，15:50抵达北京首都。HU6306航班16:55从北京首都起飞，19:10抵达宜昌。目前北京方向已经实现首都大兴双机场每日常态化直飞，加开航班以后，11期间每天往返航班计划达4班。广州方向，南方航空在稳定执行每日2班的基础上，9月29号至10月2号、10月5号至10月8号新增上午班加班航班。加班航班时刻为 CZ8405 航班，10点从广州起飞，11:55抵达宜昌。CZ8406 航班12:45从宜昌起飞，14:40抵达广州。加开航班后，实现每日3班运营，多时段覆盖，更好地适配大众出行节奏。
国庆期间客流高度集中，三峡机场建议旅客提前抵达机场，并且预留充足。

0: 时间办理值机安检手续，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此外，航班时刻或存在临时微调的可能，出行期间请注意信息提示，或在航司官网掌握航班动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秋风起，高粱红。这两天，百灵河生态廊道里的40,000平方米高粱迎来了成熟期，沉甸甸的红穗压弯了杆，不少市民特意赶来，在田间拍照打卡，体验特色小火锅，沉浸式的感受秋日丰收的满满喜悦。
1: 9月19号，百灵河生态廊道一侧的高粱地里，一人多高的植株挂满了沉甸甸的红穗，微风拂过，掀起层层红浪。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争相定格这抹秋日限定色彩。
2: 现在这一块全是高粱，都是粮食。我感受到了袁隆平爷爷说的"禾下乘凉梦"，
3: 想起了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红高粱那个电影的片段，感觉也是秋天了嘛，是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感受。
1: 这块40,000平方米高粱地从9月中旬进入成熟期，预计10月底收获。为了让丰收景观持续时间更长，效果更美，公园管养单位今年特意改良了品种。
4: 去年的高粱它是整体它的那个穗是朝上长，然后比较密集，今年我们进行的改良是一个高杆的红高粱，它会下垂，这样的话整个就是下雨期间的话，对我们的那个高粱穗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品种升级，公园方还利用各色三角梅装饰田间扎井和凉亭，并新增了花田自助小火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因为这边是为了与柏林和湿地公园那边进行一个联动，因为我们那边有向日葵花展和三角梅花展，这样呢市民在那边游玩之后过来这边再吃小火锅呀，除了有簸箕火锅，我们新增了有自助小火锅，就是品类更加丰富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给我们预定。
0: 中秋将至，月饼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今年中秋呢，宜昌市中医医院创新推出六合月饼药食同源月饼，将传统的药膳与中秋美食结合，让大家在品尝佳节美味的同时，也能够温和养生。
5: 9月15号，在宜昌市中医医院1楼中医文创专区，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购买养生月饼礼盒。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月饼，这款月饼礼盒名为六合月礼，包含6种特色口味，由医院专业中医专家团队调配。
6: 配方选用人参、山药、麦冬、山楂、阿胶、黄芪、红豆等药食同源的食材，功效上分别侧重补气养元、健脾运化、养血红润、明目养精、疏肝解郁、固本补肾。
5: 六合月礼取六合调和之意，承中医药食同源治胃病之脉。月饼以谷豆坚果与药食同源食材相配，兼顾美味与养生，让传统佳节美食焕发健康新活力。
7: 配方也是我们中医专家进行了把关，家里人吃起来也比较放心，然后里面味道非常清爽，一点都不苦。
6: 寓意阴阳调和，内外相因，让养生融入佳节，六梅合一也象征团圆完美。
0: 最近当阳的不少居民遇到了一桩不请自来的麻烦，蝙蝠飞进了家里，看着就让人发怵。消防部门接连接到求助电话，疾控中心也专门发了提醒，这东西可不兴徒手抓。
5: 画面中的这一幕可把女主人吓得不行，一只蝙蝠正在她家里来回扑腾。原本该在山洞里待着的夜行客不知怎么就闯进了客厅。蝙蝠为何会闯入居民家中？专家分析，夏季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加上今年气温偏高，雨水充沛，蚊虫密集，蝙蝠追着捕食，稍不留神就从窗户阳台钻进了居民家。专家提醒，它身上可能携带多种病毒。
8: 蝙蝠呢，其实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动物，也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生物，它本身可能会携带多种病毒或者是病原，有一些呢是目前已经知道的， 当然也

0: 包括目前不知道的一些致病微生物，比如说现在明确呢有狂犬病病毒的携带的可能。
1: 根据我国《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规定，直接接触蝙蝠为狂犬病三级暴露，必须进行规范化的狂犬病暴露后处置。
0: 如果你碰到了蝙蝠，或者是直接明确的被蝙蝠抓到、咬到、抓伤、咬伤，或者是在洞穴里面接触到了成群的蝙蝠的气溶胶，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直接接触到蝙蝠，那么也是一个狂犬病的三级暴露。
1: 专家提醒，如果直接接触蝙蝠或者被蝙蝠抓伤咬伤，一定要严格遵循三步法，别慌也别拖。
0: 不论是自己在家里还是前往医疗机构，都要规范的清洗伤口，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的清洗，大约15分钟。第二步呢，就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在规范的评估处置以后，及时的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第三步呢，就是全程规范的接种狂犬病疫苗。
1: 为避免蝙蝠飞入家中，市民日常可做好居家防护，阳台楼道别堆杂物，减少蝙蝠筑窝的可能。万一发现蝙蝠受伤或死亡，别碰，用工具包裹好，联系当地疾控中心处理。
0: 建议市民不要直接用手去捕捉蝙蝠，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可以科学的驱赶蝙蝠，并且做好房间的通风，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求专业的人员协助。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近日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意见指出，要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强化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指导，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形成与高校分类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评论 ：AI 味儿太浓，课堂应该避免华而不实。AI 的使用已经遍及各行各业，高校课堂作为立德树人的前沿阵地 ，AI 赋能课堂教学既是与时俱进的时代之需，也是教学实践的当务之急。AI 使用合理，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充满了现代气息，知识传播速度更加的快捷和有效，教学效率和效果是迅速提升。但是呢，与任何事物一样，过犹不及。如果说 AI 味儿过浓，形式大于内容，就会华而不实，影响教学效果。AI 过度使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课件全部 AI 化，没有任何人工痕迹，流水线生产，如同工业品，缺少个性。第二个是 AI 使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使得知识碎片化。课堂

0: 正式传授模式中断，教学内容不连贯。第三个是学问的泡沫化。大学教学呢是深度学习的场所，应该简洁朴素，方便实用。过于使用 AI 反而使得课堂欠了厚重扎实。课件 AI 化看似高效，实则呢缺少教师的个人思考与独特见解。每位老师对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对知识的独特理解，当课件被 AI 模板化，那么全部都是标准的图示，没有任何丝毫人为痕迹，就如同所有的教师都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失去了个性和魅力，失去了知识血肉，只剩梗概。学生们在这样千篇一律的课堂当中，很难真正的被激发学习兴趣。观点繁杂与课件 AI 全知全能紧密相关，如果不注意重点的选择呢，就会让学生如坠迷雾。专业知识如果不能和现实紧密结合，就像是空中楼阁，学生无法理解这些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也就难以将其内化。这一系列问题说明 AI 取代不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知识创造性，老师的课堂灵魂作用不容低估，不可替代。数字时代，科技传播， AI 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高校应该重视加强对 AI 赋能式教学质量的监管与知识培训，可以定期的开展 AI 教学研讨活动，让教师们分享教学经验，共同探讨解决办法。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不仅关注 AI 的教学使用能力，更要关注教学过程当中的实际表现。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三零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的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歌。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那此刻中南二路的路段上面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此刻中南二路的英杰学校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尤其是中南到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红绿灯处现在也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目前来看到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基本上行驶比较平稳有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今天是来到了周二了，这中秋小长假之前的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再次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文明行车，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阴雨的天气将会持续下去，阵雨的天气啊，大家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加衣物，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你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1: 是的，下班路上咱们可以互帮互助。先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20到24度，后天阴天局部有小雨，21到27度。
2: 是，大家一定要合理的来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规划出门的线路。中秋节将至了，宜昌滨江沿线将会迎来非常丰富的文旅演出活动，对此呢，宜昌交警是结合了假期的天气、活动安排以及道路通行的情况，来发布专属的中秋出行温馨提醒。先来关注天气，中秋假期啊，宜昌多为阴雨的天气，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呢也比较低，驾车请各位要减速慢行，谨防打滑，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那么途经乡村道路岔路口、视线盲区呢，请务必要减速观察。另外，今年中秋国庆节，沿江布局了13个主题的点位。
1: 是的，届时，江屯湾、镇江阁，还有大南门、双亭广场、巴山舞池、二马路、南榭公园、动力心脏广场，还有夷陵长江大桥、北桥头，以及九码头、网红树、草坪、万达广场、天人塔，还有樱桃园渡口等13个城区滨江主题点位呢，将这个沿江啊一一点亮。
2: 是，当然了，有些路段会在这个期间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首先关注到的是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自立路云集路口至二马路段，红星路二马路口至仁寿路段，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24号0点一直到2026年的10月6号的24点啊。
1: 来关注一下管制期内，自立路也就是云集路口至二马路口段。

0: 片的月饼不是深受大家的诟病吗？
1: 对，
0: 大家就开始说五仁馅怎么怎么样的，
2: 五仁馅是不是还比较健康？
0: 但我跟大家说，其实月饼最开始最普通最传统的就是五仁馅，而且在北方还真的很认五仁馅，其他的月饼在北方吃不开。
2: 哎，是，你别说，我关注了几个北方的博主，都是
0: 真吃不开。
2: 对，经常会分享，就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就会分享五仁馅的月饼。
0: 对对，
2: 来看一下，你看看我们群管之家啊，已经有朋友在分享了这个，对，同款。美心月饼
0: 啊，这是美心月饼，
2: 香港美心月饼。
0: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美心月饼现在打六折，直接打六折在卖。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会打六折在卖，可能也是因为，就为什么说月饼卖不动了呢？就是这个原因。
2: 打六折，你也没有想购买的冲动吧？
0: 慧姐说了，蛋黄的、牛肉的、冰皮的，冰皮月饼前两年特别流行，那个元祖嘛，最开始我记得那个品牌，是吧？然后，冰皮月饼好像没有吃过。
2: 爱吃猫的鱼说，我一直想尝一尝扁豆馅的月饼。
0: 扁豆馅的月饼，
2: 对，扁豆，你没有听错，
0: 我知道。好。山鹰晒了一张图，你看，直接上图了，为每人限购12斤，为了减少大家排队时间，每盘都是混合口味。
2: 他晒的是矮子馅饼吧？
0: 这肯定是矮子馅饼啊！每人限购12斤，排队时间，为了减少大家排队时间，每盘都是他一串人的月饼，就是矮子馅饼。
2: 你还别说，前两天确实从那儿路过，门口排了长队。
0: 矮子馅饼人真的是多，你 CBD 的这家人还其实真的很多。然后你到国贸，对不起，万达二号门对面那家店，相对来说还好。
2: 主要是因为那儿不好停车
0: 啊，对，主要是不好停车。CBD 的人真的是多。
2: 小美好说，云南的火腿月饼是那种纸包的。最爱
0: 哦，
2: 云南的火腿月饼，难道这个苏州苏式的月饼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吗？
0: 是这样，大家刚刚提了很多都是它的馅料，其实月饼分很多，广式、苏式和传统的嘛，对吧？传统月饼就是那种大个的，然后有点焦糖黄色的饼皮，
2: 就蛋黄的吧，我们吃的就是蛋黄的莲蓉月饼。
0: 对，它的馅料上面就什么，它主要外观上面就是皮上面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然后里面搭配上一些传统的馅料，五仁的呀什么之类的。
2: 什么样的感觉呢？就今儿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能长好几两。
0: 嗨，
2: 不用吃，光说一说就觉得身上在冒油。
0: 沈欣也说，今年爱吃黄庄月饼，黄庄月饼还是很有名气的。随心儿媳也说，买了一次黄庄月饼，感觉还不如矮子馅饼好吃。
2: 其实矮子馅饼还真的很不错。
0: 矮子馅饼是可以，我家
2: 我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吃的，那个热量真的太高了。
0: 我家反正是家里面不买，就是不买那个什么月饼吃啊，然后就过节应景就去买矮子馅饼，买点
2: 就买矮子馅饼
0: 啊，来当
2: 月饼吃，来个混合口味的，
0: 来个月饼吃，就是这样的，吃个气氛吧。
2: 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互动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数字1就可以进群了。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时来关注一下恶意剧，关注的东西太多了，关注1059主播甄选。因为从昨天开始，大家不单是期盼着中秋节十一的到来，更期盼着就是这一次1059主播甄选周年岁活动的开始。
2: 周年庆，周岁，
0: 周年，
2: 但是周年岁就很奇怪了。
0: 周岁，对不起，周岁活动，因为从昨天开始，咱的周岁活动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昨天89块钱一罐的大白罐啊，斯塔夫的，对不对？
2: 对，斯塔夫
0: 的大白罐。
2: 我正好在看这个大家的下单记录啊。
0: 就昨天
2: 有朋友昨天没买到，今天买就对不起，就恢复原价了，
0: 129块钱。
2: 对，然后他。
0: 就退了，
2: 退款中。
0: 没关系，不要紧，朋友们。就是如果你错过了当天的秒杀，你也可以来抓住时机，在28号这天下午的5点到7点直播间里来买，也能再便宜一波。
2: 然后再就是昨天下单的，昨天晚上我们晚高峰卖了16、17个斯塔夫的面霜，已经全部发货了，朋友们。
0: 对，这个每一天都有一款秒杀的商品。昨天是斯塔夫的大白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欧版戴森 HD15 的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的可以帮你解决日常吹发的痛点。就是关于电吹风这件事，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使用过戴森这种高档的吹风机之前，你觉得普通的电吹风也能用，那么你会发现你用久了你头发非常的枯黄啊。

0: 然后头发会觉得发质变得越来越差，
1: 嗯，
0: 其实这些呢，其实真的和你的电吹风使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是我们今天给各位秒杀的这个单品呢，是欧版的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
0: 对，
1: 实实在在帮各位解决日常吹发的痛点。
0: 对，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颜值、质感，它没得说，
0: 没错，
1: 颜色也很多种，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自己家里用的是一个紫红色的，
0: 紫红色的，
1: 对，蛮经典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男生呢，你可以选择像藏青色呀、黑色呀，它的配色也是蛮高级的，
0: 对，
1: 摆在台面也蛮好看的、
0: 所以我就称之为是家里的一个软装嘛，是吧？
1: 可以，
0: 对
1: 吧？可以这么说，
0: 哎，你自己家用，还有逢年过节送礼都是拿得出手的，
1: 嗯。
0: 最还有一个，除了颜值之外，就是它的性能了。依靠康达效应黑科技，搭配了5套的风嘴，日常抚平翘起来的小碎发，你在家里面做直发啦、卷发造型啦，都是非常顺手的。
1: 嗯，
0: 细软发质用柔和的风嘴来吹头发，烫过之后的卷发呢，用扩散的风嘴吹完之后。蓬松不毛躁，你在家里面每人都是托尼老师啊，有那种沙龙的质感。
1: 对，我主要是懒，其实我自己也能把头发以前
0: 也可以弄造型，
1: 稍微那个到了波波头，长到波波头的时候也能吹个造型、现在短头发很简单。
0: 一个是因为可能有点懒，另外一个是因为最近两年可能事儿也多，是吧？前两年不一样。
1: 你事儿不多吗？
0: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内置 V9 数码马达，
1: 你的事情一多、你的头发就越来越少。
0: 我的头发，
1: 那你就更需要我们的戴森吹风机。
0: 如果这个戴森吹风机要是能够帮我长头发的话，别说今天价格999，就是1999我也会买它。
1: 你注意一下广告法。你注意一下。
0: 我真的，
1: 你别这个单元被你给整没了。
0: 每分钟11万转力的马达的风力啊，长头发吹久了也不用吹很久。你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每秒40次的智能温控，
1: 真的很快。我每次游泳的时候我就把它带着，
0: 很快啊，
1: 很快，1-2分钟吧就能吹好。
0: 哎，我跟大家不是开玩笑说，就是吹头发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一个冬天一个夏天是最麻烦的。夏天你这边赶着吹，那边哗哗流汗，吹不干、冬天的时候你不吹干，紧不吹就冷，
1: 确实，
0: 对吧？吹不干、所以说要迅速的就吹干。
1: 因为它是那种就是智能控温，它不会高温的烤伤你的头发。
0: 哎，对对对，
1: 所以你的男生女生都是适用的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次的团购呢，还贴心的附赠了梳子的套装，包括气垫梳加上宽齿梳，
0: 是
1: 大家不用担心每天早上哎呀一起来手忙脚乱的去找工具啊。
0: 对。
1: 说价格
0: 啊，我们今天
1: 重复的话干嘛？
0: 说价格，平时之前大家网上买的都是大几千块钱，很简单，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大家呢直接你去官网对比，你去官旗店对比，你去实体店去对比，都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都是2-3千往上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平时商城我们的价格是1380块钱，有很多朋友下单了，买到了觉得当时很便宜，但是告诉你对不起，现在更便宜，只要999块钱，就在今天，1000块钱不到，只要你3位数999的价格，只限今天，入手的绝佳好时机。你看马上到来的10月份、11月份、12月份，马上翻过年之后的元旦、新年、春节等等的，大家你肯定会少不了有一些表达心意的、走亲访友的，哎，要这个传情达意的。我觉得一个好的电吹风，你把它买只需要999块钱，你买到手之后做一个礼物送给对方，你真的像我们经常讲的一样，里子也有了，面子也有了，帮你省钱的同时，别人收获到你的这份心意。觉得哇，你太懂我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来进行选购啊。
0: 哎，
1: 同时我们提醒各位，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系列的活动呢都开始限量秒杀了，每天一个单品。昨天斯塔夫的大白罐，今天戴森吹风机，明天开始还有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
0: 对，并且各位记得啊，老顾客进店就送给您15块钱的。无门槛哦，什么概念？这15块钱拿进来之后呢，你就随便买多少钱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减15，进来就。

0: 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以上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

0: 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城东大道路口依然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过江的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点军大道点军方向上桥的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整个桥面上从科技高中开始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是滞留的状态。其他路段再来关注滞留的情况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东山大道方面啊。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西陵云旗隧道口卓越广场门前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西陵一路方面，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一直到环城东路这个路口双向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另外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从四星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东风路路口出城方向同样是在这个路口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港城路。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中南路，尤其是进城的方向中南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包括进城的合义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同样是来自合义路的通行压力，此刻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在合义路的出口九安城这个位置下桥之后呢，下匝道往合义路金龙路路口处现在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另外一个在中南二路的金龙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最后再来关注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还有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我们温馨提醒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现在外面的夜幕逐渐降临，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一定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1: 是、记得刚刚在上个时间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
0: 移工会很好用，
1: 领取成功了，
0: 真的就可以使用去了、大家抓紧时间。另外今儿来聊月饼，马上要到了一年一度开始吃月饼的时候了。这个说实话呢，月饼作为传统佳节当中非常具有仪式感和代表性的一类美食呢，一类食品吧，一类食物吧，我觉得这几年它确实挺不容易的。首先是自己本人传统的五仁馅料深受大家的诟病，大家开始说它。另外后来慢慢月饼就过渡成为自己不吃，而是专门走亲访友的表达心意的送礼的一个标志了，感觉像是什么天价月饼啊什么之类的。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说月饼和自己的健康饮食习惯完全是相悖的，相反的，高油高糖等等等不健康的。所以你会发现月饼，我得罪谁了？我这是吧，你中秋佳节大家都喜欢过，又放假又合家团圆，月圆人团圆，为什么没有我月饼的一席之地呢？凭什么到我这月饼这时候我

0: 我就感觉格格不入了呢。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
1: 你高谈高有，你还有那么多的
0: 还有那么多话讲，
1: 就是我们也不能是吧时时刻刻把你放在心尖上，
0: 你不能天天指啊。史欣也说没有广式的吃着腻，板栗味的。有人说
1: 我恰恰喜欢吃广式的月饼，
0: 我分不太出来，就是什么月饼什么类型的，我真的不太
1: 那个流心奶黄月饼啊。
0: 流心奶黄真的会流心吗？会流
1: 会呀、
0: 啊，会流吗？
1: 就是
0: 流心呢、啊？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
0: 苏心牌的？
1: 不是，美心月饼。
0: 哦，美心牌的。
1: 对，美心牌的，就从你嘴里说出来吧，就觉得它好像不流心了。
0: 美心的产品是在铁
1: 岭。是
0: 云梦说，我现在都不吃月饼了。
1: 我今年也不打算吃月饼了。
0: 其实怎么讲，大家也不要就觉得我吃一块月饼啊，我天哪，我胖几斤，你该胖多胖就多胖，跟吃一块月饼没有多大关系。你胖这个事呢，月饼不背这个锅啊。各位小胖们是吧，所以说月饼该吃得吃，它毕竟是对于中秋佳节的一种仪式感和一种尊重吧，一种尊重。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喜欢吃月饼啊，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我觉得呢一些来接近月饼的，比如说像小酥皮的小饼啊，老式的糕点啊，这些来做一个平替。比如说像矮子馅饼，层层酥皮掉渣，糖度比较柔和，但是分馅，有的馅儿就比较柔和，有的馅儿那真是齁齁的。经典的绿豆的、黑芝麻的、板栗的。我有个疑问，就是我不是疑问吧，我自个儿觉得的，就是我自认为矮子馅饼的板栗馅儿不如旁边的板栗馅饼的板栗馅儿好吃，就是 CBD 那家的，大家不妨你可以去试一下。还有桂花的，还有椒盐的，其中椒盐它是咸甜口的，你不爱甜月饼的你可以选择椒盐的，你可以
1: 因为椒盐的反正它也有糖嘛，
0: 肯定是有、啊、
1: 对，又咸又甜
0: 啊，你可以拼盒。
1: 你不胖谁胖，
0: 适合做伴手礼啊。
1: 对，
0: 挺好，而且一定要吃鲜的。
1: 但是我们提醒各位，其实这两天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刚刚不是有朋友发了吗？你要排很长时间的。
1: 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去排队，就首选外卖吧。
0: 外卖可以。
1: 对，
0: 外卖还是可以的，
1: 办公室拼一拼啊。
0: 对，然后另外就是老式的绿豆饼和板栗饼，像菜市场啊，老的糕点铺啊都有卖的，皮薄馅足，还有绵密不齁，比矮子馅饼的皮要略微厚实一点，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老式的绿豆饼，
0: 还有板栗饼很多店其实都有的卖。
1: 第三种呢，就是牛舌饼和枣花酥。这种真的
0: 也有卖的，我
1: 吃的很少。老的那种糕点店里面会有售啊。老式的酥皮点心，咸甜的牛舌饼，很解腻，确定吗？
0: 是啊，咸甜的不解腻吗？
1: 甜的
0: 比纯甜的不是要解腻一些？
1: 该说不说，就是当你这个午觉起来之后啊，你得来点下午茶吧，再开启下午的工作吧，你得喝口茶。
0: 对对，配茶可以。
1: 对，你就吃点这个，吃那么一小块牛舌饼。
0: 光喝茶太寡淡了，有啥意思？然后睡一觉睡饿了。
1: 吃一块搭一块牛舌饼，下午的工作
0: 开始了，
1: 更有力气了。
0: 对，还有老式绿豆糕，传统的木磨绿豆糕绵密少油，没有广式月饼那么厚重，儿童食品厂呢就很有回忆感。那么说到绿豆糕呢，我不得不说一点，就是南北方的饮食真的是有差异的。你像我在宜昌吃到的绿豆糕，就包括大家所吃到的这种传统儿童食品厂也好，还有其他的老式糕点店所卖到的这种绿豆糕，大家你们吃到的是不是那种就是比较怎么讲呢，要么就是那种比较湿润的，绝对没有那种吃完之后呼嗓子的绿豆糕，你没有吃过吧？
1: 没有，我吃的绿豆糕都是有点呼嗓子的。
0: 不，你吃那个，你吃那种绿豆糕是上面一弄还会掉下来一层层沫沫，然后吃到嘴巴里就感觉呼嘴。
1: 我记得很早之前吃过
0: 老式的东北那种老绿豆糕，就是
1: 那没吃过。我吃过那个桂香园的他们家的绿豆糕，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我到了宜昌之后，我发现我吃过的儿童食品厂绿豆糕和东北的绿豆糕完全是不一样的。东北绿豆糕它就我刚刚提到那种，它那种绿豆糕你不能掰，因为你掰不成个儿，囫囵个一掰就散了。我以前记得那个绿豆糕经常什么呢，弄杯水把它丢进去一搅就变成一杯绿豆沙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是颗粒感很强的，大家沙沙那种 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吃过北方的绿豆糕，你好奇，你又好这口，你可以去搜一下东北的绿豆糕，你去买来试一试，看你吃不吃的习惯。建议小口吃，吃一口容易噎得慌，真的是噎人的啊。再就是毛骨团子，

0: 糯米的外皮，然后腊肉盐菜馅儿的咸馅儿传统的点心，
1: 嗯，
0: 属于那种软糯咸香的蒸吃，适合中秋家庭聚餐品尝。平替吧，算得上这些算得上是叫什么中秋节月饼的平替。
1: 对，但是它也油。
0: 也油啊。
1: 对，也是高油。
0: 哎，我想起我刚弄错了，毛骨团子我突然间联想到一个就是春天吃那种青团，各式各样的。
1: 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0: 青团要好一点。
1: 青团没有感觉，没有那么油。
0: 青团好一点。
1: 其实这个话题聊起来就感觉要长半斤。光说一说感觉要长半斤。
0: 我刚刚不说了吗，各位小胖们，是吧，你们身上的肉跟月饼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要觉得你们吃了一块月饼今天就长了二两肉，他这个锅可不背，好不好？该怎么胖还是怎么胖。
1: 另外有朋友在说这个工会券上午就抢完了。那请问
0: 还有，啊，
1: 我刚刚抢的是什么？
0: 还有，
1: 我刚是抢到了超市的100减40的券。
0: 就是
1: 对
0: 大家呢，一定要第一个找对品类，三个类别，旅游的、运动的和生活的。另外就是不同的金额，300的可能大面额的抢的比较快。
1: 300减100。
0: 300减100，200减70和100减40嘛，对吧？大家呢可以去选去点，但是有一点再次提醒到大家，就是一个人最多只能抢3张，要么同类的，要么不同类别的，一定要想好之后再来抢购，抢购之后再去使用。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
3: 五家岗的夜晚也要燃起来了。9月25号到27号，2026五家夜宴第6季主题活动暨中秋游园会消费夜即将启动，现场会带你品美食、看演出、逛市集、抽大奖，连还3碗不重样。
4: 你们要去参加五家夜宴的活动吗？
3: 不啊，
4: 不来国贸。寻涛哥和娜娜吗？
3: 大家5点半参加完之后就去五家夜宴，
4: 还是可以的啊。
3: 我们打个时间差嘛。
4: 9月25号中秋游园会，还有这个灯笼，还有
3: 灯笼墙
4: 啊，猜灯谜，包括有那个玉兔套圈，吊月饼、投壶，包括集章、集卡等等啊，可以兑换惊喜的大礼包。同时还有非遗手工体验中秋的国风市集，非遗皮造花，还有宋景手工饰品的制作，夷陵千花绣制作等等啊。
3: 对，还有像非遗鱼灯、嫦娥 NPC 巡游，我都想去了。
4: 国贸也有，
3: 也有是吧？
4: 国贸也有。
3: 我到时候参加完之后我就去。还有美食品鉴会，现场呢还有一些趣味的游戏，奶茶免单券，100元的烘焙卡、代金券、代金卡等你拿。包括中秋国风音乐会，传统曲目与现代编曲交融，把中秋的团圆意蕴揉进每一个音符里面。
4: 是9月26号呢，会有美食的品鉴会、中秋游园会和中秋国风音乐会。9月27号直播楚超比赛。中秋游园会和中秋国风音乐会，包括还有抽奖互动、游戏互动和传统的杂技表演。
3: 是的，所以说9月25号到27号在星巴广场也会有连续3天的系列活动。
4: 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啊，把它好好的准备一下，规划一下啊，
3: 对吧？规划一下时间。
4: 是的，
3: 但是这我们刚刚说的是，星巴广场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中南路商圈在这附近住的，或者你正好去那儿的时候你可以去。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更欢迎，不管你在哪儿，西陵、五家、夷陵等等等等的地方，你更欢迎各位到国贸负一楼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哎，来电光影烟火宜昌2026的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活动也等着各位。
4: 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我们的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0: 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

0: 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0: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 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1年。U2 是一支成立于1976年的爱尔兰摇滚乐队，这是四个老炮组成的乐队。他们是一个40年没有解散的摇滚界奇迹。主唱 Bono 戴墨镜飙高音的造型，养活了不少理发店的 Tony 老师。U2 他们玩摇滚的方式呢，像炖牛肉，他们把爱、冲突、和解这些复杂的情感全都丢到锅子里，最后呢熬出了这一碗让联合国都拿来当宣传曲的 One。 We are one but we are not the same， 我们是一体但我们并不相同，说白了就是跟全世界人类说，撕得再狠咱们也得蹲在一个坑里看月亮。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

试验等核心工况，加载车辆通过匀速通行、紧急制动等多种模式，精准还原日常车流碾压、突发路况处置等真实通行场景，并依托高精度检测设备、高频采。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机主。
5: 最近
6: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发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要么就是漫威宇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卡通片，不然呢就是惊悚影片。那到底三种不一样的气质怎么得到一个统一呢？来自 ACDC 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同样的乐队的夏天。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你想啊，大家都是快速又匆忙的，车水马龙，朝九晚五，这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我们常常会喜欢去观察人们在下了班之后放松的样子，也很享受自己在下班之后放松的样子，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去拥抱各种聚会，做回自己，可能是你向往的吧。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音乐和派对，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庆祝生活的方式了，所以今天呢想放这首歌来给你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要继续来盘点的是乐队影视金曲，再来一份乐队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出现在影片《暮光之城》当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在弦乐的伴奏中呢，这个主唱款款深情啊，诠释暮光之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MV 是很有浓浓的家庭温馨气氛，主唱有一点颓废的嗓音，演绎起深情的抒情摇滚起来，就变得很反差，让你很有感触，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人听到心里去，就应该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放开一切，勇敢去爱。所以呢，这首歌叫做《The Forgotten》，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

这首歌的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接下来我给你推荐这一部音乐片呢，《昨日奇迹》，可以你把它看成是音乐纪录片一样的欣赏。但是呢，音乐纪录片的主人公呢，并不是什么乐队主唱啊，哪位歌手，而是呢这一支乐队的粉丝。那这个粉丝他是哪一支乐队的这个粉丝呢？就是 Beatles 甲壳虫乐队。影片名字叫做《昨日奇迹》，设定有一点点像《夏洛特烦恼》，好像是遇上灭霸一样哈，离奇的全球大停电，二十几秒钟之后呢，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消失了，他喜欢的披头士乐队也完全消失了，唱片也找不到，搜索网络也根本找不到。披头士找不到甲壳虫，就连他们的歌呢也是完全没有人听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了寻找。男主人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一个年轻人哈，那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可以看一看。重点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同时呢，这首歌作为披头士的代表歌曲非常的有名，也曾经出现在影片《美国往事》当中，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九一附近没有？
1: 微信靠机主。
0: 附近。
1: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0: 在我隔壁？
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已经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3: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4: 小姐，你找谁啊？
2: I'm sorry。
4: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2: 不是。
5: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相信呢，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才真的对大鹏有一个电影梦呢开始有了印象。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其实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煎饼侠》。其实两部影片呢有共通之处，都在说小人物的逐梦之旅。比如说《缝纫机乐队》，他说的就是一群非常有趣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想组建一支乐队。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配乐啊，也是来自于幕后的一位很有趣的音乐人赵英俊。当然里面有一首歌呢让人也是印象深刻，首先它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在这一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呢就有了 remix 版千人合唱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哦，不再犹豫。

情怀这个东西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不太买账大鹏的音乐情怀梗，但是我告诉你，创作真的是很真诚，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主人公成功的经历就和他本人是很相似的，都是因为受伤被迫放弃音乐梦想啊。比如说大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呢是因为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而且最后很遗憾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低价的卖出了自己的吉他。而且你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你也不得不感慨大鹏的人缘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影片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赵英俊的原创啊，比如说《塑料袋》这首歌，几年前赵英俊就写好了，有人想买，可是呢，赵英俊并没有卖。而大鹏觉得这首歌跟他的影片《缝纫机乐队》要表达的情感很贴合，所以赵英俊呢就直接给他了。你会觉得哇，这就是音乐人的惺惺相惜。所以除了有不再犹豫之外，缝纫机乐队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十足的音乐诚意。今天光影在歌唱啊，继续盘点乐队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曲啊，说到他们的歌手草蜢，很多人会忘记他们是草蜢乐队，而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唱跳组合。不，你去找一找，草蜢真是一个乐队啊，后面带着是乐队两个字。而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尤其是伴随着电视剧《家有仙妻》登陆电视荧屏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版的《家有仙妻》是在1991年开播的，当时呢，男主角彭恰恰呢，因为形象的关系哈、啊，和这个女主人公呢林以真搭配起来，被人称为是美女和野兽的组合。也许剧情啊，大家不知道。或者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呢，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绝对是传唱甚广的。这首片头曲由草蜢乐队来演唱，他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成立，蔡依智、苏志威、蔡依杰三人组成。因为他们的姓氏啊都有部首草头，所以呢就取名字叫做草蜢乐队。有时候你会在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下面呢评论区找到有草蜢乐队的歌迷来灌水，会有人把两支乐队来做比较，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啊，至少这个离这个娱乐圈的距离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 Beyond 乐队离娱乐圈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呢草蜢乐队呢就比较有这个话题度，尤其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香港乐坛呢它更多的是走一个流行，所以说在流行这一块的话，草蜢乐队的歌曲可能会更多一点。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摇滚乐迷的话呢，那你会更加亲近 Beyond 乐队。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今天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半个喜剧》。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前前后出现了三四次哦。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半个喜剧有没有看呢？啊，这个电影呢，它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耗时3年然后打造的这部电影。而且呢，据说演员在演的时候啊，就只有框架，具体都是靠演员的自由的即兴的发挥。当中描述了三个年轻人，三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有的人想着急摆脱单身，有的人呢想在结婚前再放纵一下，有的人呢想在大城市啊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的出轨，于是三个人呢就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了。这故事呢挺有趣的，包括他的导演和主创啊也说，一半是喜剧，一半是现实生活吧，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半个喜剧》当中的插曲《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你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它很直接，让你觉得好像听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拒绝哈，想浑身的跟着动起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呢也是这样，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光影在歌唱，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要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

你会发现，有时呢是大片的粉橘色的晚霞，有的时候呢只是几缕薄云，从一栋楼的上方缓缓地飘向另一边，连带着我们的思绪也被带离了。

0: 相信不少人都记得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名为《火烧云》的文章。文章里说，天边的云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奔跑的大狗，转眼又变成威武的狮子。孩子们追着云的形状不断想象，可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就已经变了模样。云从来都不提供标准的答案，它是一种开放、模糊而不断变化的视觉刺激。它没有固定的轮廓，也不会评判你想的对不对。面对这样的画面，大脑会自然而然地尝试补全信息，寻找熟悉的形状，为它命名，甚至编出一段故事。一项关于模糊图形的研究发现，从模糊的视觉信息中寻找形状，能够帮助人们联系构建和重构替代解释的认知模式。与观看轮廓清晰的图形相比，接触模糊图形的参与者会在随后的替代用途任务当中想出更多不寻常、更新颖的答案。那不仅如此，为模糊图形赋予意义，能够让我们的语义联想变得更加的多样。一个形状不再只对应一个事物，而是可以通向许多不同的概念，有利于激活联想，培养发散性思维。所以看云观云并不会立刻为你带来一个绝妙的创意，只是让一个念头牵动另一个念头，让更多的可能性慢慢的浮现。
1: 午夜的星辰开始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种心态，外界的压力刚刚出现，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把矛头对准自己。其实云不只有轻盈柔和的，像暴雨来临前翻涌的积雨云，云层不断地向上堆叠，颜色也由灰白渐渐地压成深黑，就像天空呢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变。而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的铺满天际的火烧云也是让人着迷的。太阳沉向地平线时，成片的云像被突然点燃了一样，金黄、橙红和绯色层层漫开。它们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世界真正的尺度的。巨大的天空，瞬息万变的天气，还有远远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过程。面对这种力量，我们原有的认知边界会被突然的撑开，随之会产生一种混合着惊叹、震撼，甚至是轻微不安的情绪。心理学家把它称为是敬畏感。站在大片的云朵下，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一项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研究，通过五项实验考察了敬畏感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所有实验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中介变量，渺小的自我，即感觉自己的存在、目标、日常烦恼在宏大事物面前微不足道。这种小其实并不是一种自我贬低，也不是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它更像是视角被拉远了。我不再只是站在我的位置上看世界，而是重新的意识到自己是天气、山河、无数生命共同构成的广阔世界中的一部分。研究表明，敬畏感会减小自我感，让人的注意力从自身转向他人和集体，从而更愿意去分享、帮助他人。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单纯感受到外界的宏大，自我削弱才是这一行为背后更强的驱动因子。换句话说，看云观云真正带来的改变，是当自我不再占满整个内心的视野的时候，我们才有余地看见他人，也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

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说，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的，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仔细去想一想，咱们自己身边那些淡淡的人的身上，好像确实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首先，淡淡的人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淡淡的人往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而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其在情绪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当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的平静，会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精法。

淡淡的人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但是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去解释自己的活法，当然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原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而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为这种淡更显珍贵，而生活也会因为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农人所在的场合永远是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是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当中的主角，但是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所以遇见了请务必珍惜。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对。

0: 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上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交替，就是丁达尔现象
1: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0: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0: 哎呀，可惜
1: 了。如果同行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0: 啊！那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0: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0: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0: 哎，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0: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

0: 个村子，我进的是它最古老的那个叫恰加西。
1: 嗯，
0: 然后那个小村子很小，就在河边上一个很几个可能大概有几十个这种房子垒的建筑，然后旁边是因为它现在可能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所以它不允许做任何的这种改造，所以在它旁边是有一些新兴的建筑，星罗棋布的在那个山谷中间，但是这个地儿真的惊艳到我了，因为你只要在里面一走，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想1000年前。当时的这个当地人可能也就走着我同样的路，然后我旁边的风景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个山还是这样的山，可能天也是这样的天，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1: 纯穿越，
0: 纯穿越那种穿越感，除了你抬头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电线啊等等，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视觉，如果你不抬头的话，直接在村子里面，就是它有好几个那种拐弯小小的那种角落，因为那村子真的很小，就那几个角落，当你看不到现代建筑、现代文明的干扰的时候，你会感觉
1: 很纯粹，
0: 非常非常纯粹的那种穿越感。当时就是我觉得，而且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可能到的比较晚了，那个村子里几乎没有别的游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可能很少会有人在那儿驻足一晚。
0: 会，
1: 可能白天在那儿。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附近的梅斯蒂亚住的，因为梅斯蒂亚的接待能力大大高于这旁边这几个小村子。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外国人也好，其他的游客也好，他们就是住在那附近。嗯、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明显就不是，因为有很多徒步爱好者也会在那儿扎营啊，或者在附近徒步，那边有很多徒步线路，所以你看他们的状态，应该就是晚上准备出来遛个弯就差不多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是可能条件毕竟哎呀贪图享乐，住宿条件好一些，所以我们就去了附近的这个梅斯蒂亚，开过去大概也得1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但是梅斯蒂亚的条件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带应该是最好的。
1: 嗯，
0: 我知道的我很多朋友去过的大概也都是会落在梅斯蒂亚。
1: 嗯，
0: 然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把它形容成你如果去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地区，你去那个地方探索的应该是一个中转站也好，一个集散地也好，可能公共交通也多数会把你放在梅斯蒂亚，然后从这儿你再去星罗棋布的展开高加索地区的探索。我们这次去了几个地方，都很惊艳。乌树故里只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嘛，这种小镇，保存的非常完好。
1: 那个村子里也有原住民在那儿住着，
0: 对，就是当地人现在就仍然在那儿使用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人家给他发这种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是因为它
1: 不只是建筑本身，
0: 对，它还有人类的
1: 人文的
0: 传承，
1: 对，痕迹依然在，
0: 没错。所以就像很多，包括那个去沙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城，那个巴拉德老城啊等等，就是它是一直有当地人住在这儿，其实这样反而对建筑是一种更好的保养。因为你住在这儿，你不可能让它去破败掉，你就得经常去修修补补啊等等，所以咱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的真的很惊艳。它还有两个，有一个小教堂保存到现在，那个好像是他们我忘了是几世纪的，就是很古老的一座小教堂，那个当然那个在山坡上面啊，我们就没徒步走过去。然后从梅斯蒂亚其实还有很多的徒步线路，它附近这地儿怎么形容呢？四面环山，四面都是雪山。我们去的可是盛夏，正经的盛夏，那就是在外边热的不行的地方。当时跟我们提前就是给我们 briefing 的时候说，你们建议带个羽绒服，我说这就有点夸张了，现在是夏天，
1: 我又没有去北极，
0: 对，我们又干嘛去，就是有可能有高海拔地区，但是这个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一位数， 所以

0: 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0: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
2: 的，很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0: 对，然后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3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凉快的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去，而且那个周围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在下雨，也没看清楚，你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也看不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第二天白天天晴了，哇，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四周环绕着就那种连绵起伏的雪山。后来人家当地那个向导就说，昨天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我们要准备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美的什么高山湖泊群。我说这个地儿，那个，但是向导又说了，说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路啊可能比较烂，比较危险，我们可能就上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平地吧，或者说反正就是一个高山草甸的地方。我说哇，这地儿也太好看了，就他们就不会起名。我说这要在中国肯定叫什么空中草原之类的，因为在那儿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到的地方，到的时候全部是一片就那种大浓雾。后来就说要不等一会儿嘛，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看到这种浓雾你就想咱们就撤吧，但是我说那既然咱们现在海拔都2000米、3000米的，那高海拔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嘛。话音未落，那边的雾就突然间就歘就散开，前后大概就30秒钟，那个雾就歘就散开了，然后远处就开始看到有一点点蓝天了。大概就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就玩，因为你当你有那种就是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阳光从云里透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那效果简直太奇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各种拍照，拍着拍着那天就哗就全部放晴了。我拍了一段延时，可能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从完全看不到的浓雾，然后到最后是基本上有半拉天空全部都是蓝天白云那样飘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在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梅斯蒂亚的时候，因为已经晒了2天了嘛，说这天气应该够干了吧，说行吧，上吧。结果我们坐越野车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2: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0: 不是，这个是当地的越野
2: 车
0: 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
2: 了
0: 是
2: 解路
0: 路况，
2: 况
0: 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这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2: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是，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2: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这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2: 不知道下一秒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它那个最高的时候，你想你上坡的时候，你如果你车前面这个叫做角度大概到45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那特吓人，你只是看到弯弯的云儿、蓝蓝的天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悬崖一点点爬上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路确实挺险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它的那个高山湖泊群，哇，简直太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说到间谍、战争、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等，听起来似乎挺遥远，其实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当前境外间谍机构策反对象的新变化和新手段有哪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山河无恙，你我相安，您该知道的国家安全知识。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早已经不局限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而是拓展到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等各个领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安全的概念。
1: 国家安全的话，其实它是与国家的生命、国家的这个荣誉，包括国家未来发展是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早在93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但是在93年颁布的这部法律当中，对国家安全没有定义。但是虽然当时没有定义，但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是人人皆知的。就是刚才节目的前面介绍一样，一旦谈到国家层面的问题，每个人是国家的这个运作的细胞的一员，那么每个人有义务有责任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的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说，也就是在作为一个小家，自己的父母、母亲、父亲这样的血缘关系来关系，但到了国家层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国家运作过程中的一成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在后来发展呢，到了2015年，我们国家对这个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话，概部法律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它第二条明确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定义。就说法律层面首次有了国家安全的定义。虽然刚才我谈到了说，在生活中一旦谈到国家安全，那么首先传统的谈到是领土安全，包括这个主权安全等等，对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更新的，刚才所说的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不断扩张。这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它第二条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就是指国家的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能力。也就是说，国家不会受到外来的任何势力和组织的干涉，因为国家在国际法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主体机构，独立的。那么他国不能干涉内政。在国际上我们要有自己的声誉和在自己的地位，那么外来的机构和国家都不得说对国家外围造成一个损害。那么生活在这国土上的我们的每个公民，其实也要在人身财产荣誉每个方面感到是安全的。就说在深更半夜，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走路，我们可以居住的这个环境不会受到外来的入侵，还有我们就是有能保障吃住行，并且吃住行之外的享乐幸福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让这个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当中，每一个人能各得其所，能就是作为一个之所以为人这样的一个荣誉、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国家安全是一个，刚才说过了，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那在未来呢，其实在后来我们的习总书记在这个2014年的4月15日，其实再一次的提出了新的概念，也就是提到的，就是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其实这个概念还非常了不起，也是在2014年首次其实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就是国家总体观，并且还强调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其实就是说我们法律制度，包括我们政治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不能完全照搬，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国情，结合我们的民情，这种情况下，那么当时还系统地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的这个情形，其实不用详细罗列，大家都可以猜得到，那么它有这个肯定第一位的政治安全。肯定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党的领导，那么保证所有行业有序的发展，那么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再下来呢，国土安全， 话说都是任何的边界啊，包括我们的领海呀、啊，包括我们的主这个领土，外来任何国家和势力不得入侵，
0: 嗯，
1: 对吧？领土国土安全，再下来其实还有军事，就是我们的部队，对吧？要保证国家的这样的安全，
0: 嗯，
1: 还有下来经济，任何社会发展的话，就是以经济为支撑的，
0: 嗯，
1: 那么经济要保证经济的安全，经济一旦造成影响的话，会对相关的行业会造成损害，还有比如说文化安全，这是个新的一个，也是个新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在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些个别国家是对文化安全是忽略的，但后来发现。文化可以进行渗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传承的一个载体，
0: 是的，
1: 所以说文化安全也非常非常重要。再到后来呢，社会安全，就是社会它要保证有序的发展，如果发生个别地方动荡呀，或者是骚乱呀，会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损害，所以社会安全，还有在未来发展出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那这时候科技的安全，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那么就是还出现了信息安全，
0: 嗯，
1: 再下来呢生态安全呢2003年的话 SARS，
0: 嗯，
1: 那么这样大面积传播，在中国这样传播，那么它来自于哪里，后来发现它还有这种生态生物的安全，包括环境破坏后会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所以谈到了生态安全，还有一个再后来节约粮食，这也是个中央的一个政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淡水资源，包括粮食，包括土地耕地都是有限资源，其实我们保证资源的安全。再下来大家知道和未来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核能的使用，
0: 嗯，
1: 这方面的话，一旦泄露的话，造成危害是不可逆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提到了核的安全等等11项的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后面用了等字，
0: 嗯，
1: 等字的话就是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话，一些新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是国家层面，包括法律层面都可以予以明确的规定，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呢，它其实内涵也很清楚，
0: 嗯，
1: 它其实主要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其实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说其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其实政治安全才是根本，
0: 嗯，
1: 刚才说过了，就是一切如果说没有政治安全保障的话，那可能是实施的话是空中楼阁，
0: 嗯，
1: 再下来刚才说了经济安全它是基础，就经济安全是基础，它是保障，就是我们的政治安全呀，包括这个其他的行业的正常运转呀，是以经济为支撑的，那再下来军事文化社会安静它是一个保障，所以说还有另外提到一个是外部安全，就是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内部保持平静，其实我们还要保持和国际上其他主体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和谐，人类的和平共处。
0: 嗯，
1: 其实我们也谈到人类是共，就是这共同呼吸，对啊，就是没蓝，这同一片蓝线，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观。
0: 嗯，
1: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的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作为中国的话，作为世界大国，其实更有责任在世界上承担这个大国的这个责任，就是要不但是关心我们国内的事情，其实还要关心国际上，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之类的都要考虑。再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在发展的时候发现，我们谈到的最多的领土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其实属于传统类型的安全、国家安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环境安全、还有生物安全，甚至基因安全，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前面谈到的野生动物的保护。
0: 嗯，
1: 所以野生动物其实它看起来和人，其实在有些个别国家会把它作为一个财产、一个物来对待，但是其实它其实和人类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一个生态链当中的一个成员。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在这方面造成一些基因或者一些遗传资源或者一些动物资源方面的一些这种影响的话，其实它直接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
0: 嗯，
1: 国家安全它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况且是有政治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所以说就是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破坏国家安全行为有哪些？在这方面，国家安全法有什么规定吗？
1: 这个是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国家有相应的法律，对吧？相应法律，比如说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其实对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实规定很清楚的。其实是不但包括境内的相关机构和单位和任何组织，同时还包括境外的任何单位和组织。一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危害，主权方面造成危害或国家安宁造成危害的话，可能就都会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的法律国家安全法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有个别国家肩负国家政权，煽动有关的一些人或者一些机构来分裂国家，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制度的这种行为存在，那么肯定就是因为对国家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从事间接活动，就是有些境外的机构和组织在利用刚才说的策反，或者利用美色，或者利用这个学术交流等等为幌子，来进行获取我们国家一些政治经济领域内对外不公开的一些这样的信息，那么就是获取这个，就是接受这个间接组织，从事间接组织或者接受间接组织的这个代理或者一些指示，从事相关违法行为。还有非常严重的，就比如说窃取、盗取，或者就是收买、纳买，反正只要是不是正规渠道，如果是故意去刺探获取国家的这个秘密的，

0: 其实这类也是严重的危害到国家的安全。还有呢，比如说就是对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一些人，或者有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的一些参与的重要人员进行收买，或者以美色，或者以这种其他的互许经济利益，让他们提供一些更为私密的信息，甚至就是叛逃都有可能，叛逃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行为。还有就是法律也进行列举，如果其他的一些行为如果危害到国家安全，都可以纳入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性调整。那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国家这个安全法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刑法，刑法上其实规定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比如说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有间接方面的罪名，包括还有就是分裂国家，比如说还有玩忽职守，还有这种徇私舞弊，就是有些国家部门承担安全管理的相关部门。其实刚才说过了，任何国家的机构和组织和个人都是有法律义务承担国家安全这个职责的，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违反国家安，就是危害到国家安全，就是只要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危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宪法，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大法，在宪法里面其实也是明确的规定了我们每个公民遵纪守法，保证国家安全，对吧？保证国家形象不受歪曲，这个是防止外来入侵，其实等等的都是国家每个机构和个人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对，这是一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1: 那么在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当中，公民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重要节目当中一个普法的活动当中，其实我们需要说的，其实第一个是以身作则，要明确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责任主体，并不说这个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国家安全距我很遥远，那是国家层面的事，不是，就是我们这是每个人在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宪法上和法律上的法定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1: 法定的义务，
0: 法定义务要明确这个法定义务的意识。其二呢，其实就是说，国家安全，每一个个人才能安全，所以这就是要有这种整体观，也就是刚前面提到的，所有一个系统的这个全面的这个观念，不能割裂每一个环节。说，哎，我这里行业可能与国家安全还比较远，那么我可以不太来说，不是，其实不是，就每个行业每个主体之间，其实这都是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关联的，它是个系统的。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法律，执行宪法和国家安全法，包括我们国家还有信息网络安全法。包括还有这些生物安全、基因方面的相关的等等领域这些的一些法律，那么其实要遵守法律上明确规定的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方面，其实作为我们有些特殊群体，比如说知名学者，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其实走出国门的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时候，或者对外交流活动的时候，注意防止要泄密，就是不经意的有可能一句话，
1: 对，
0: 不经意的一次交流，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会造成一个危害，这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工作当中，其实要养成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办公秩序，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个人信息啊，包括单位的信息，可能在互联网环境下完成，其实这样的话时候就是要在用好互联网，管好互联网，就是不能把个人就是与国家安全工作有关的信息还有私密的信息轻易不能对外泄露，比如说我们的在是不是那个只是对这个法院，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的一些保密机构，其实的话它的位置包括它周围都不能进行停留，也不能进行拍照，也不能进，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航拍的比较喜欢的一些，对吧，你航拍的时候其实无人机航拍的时候，你不能对这些相关的照片对外公开，也不能
1: 包括一些军事基地呀、
0: 军事基地
1: 啊，这个军用港口等等，
0: 对，军用港口、军事基地。不能停留，其实也不能拍照，不能对外公开，等等这些。所以生活中呢，其实是每一个细节、每个方面，其实都可能都会泄露到国家的一些
1: 有这个意识得有
0: 信息，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说，每个人在工作中、生活中，包括我们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其实刚才也说过了，看起来离国家安全可能也似乎很远，其实很近。比如说，一些个人曾经有发生过在军事基地附近拍照发朋友圈，其实他认为是一个很轻的行为，但是这些照片、这些信息一旦泄露，会对国家相关部门会造成一些危害。所以说，这种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工作中、生活中，其实是都要予以 注意。
1: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国家秘密已经或者是可能泄露了，公民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包括相关的机构，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说向有关部门机构就是树立法律意识之外，

0: 其实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1: 嗯，
0: 我们国家是有这个专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部门的。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的组织的举报电话，其实这个号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重复三遍，12339，12339，12339。其实就是一旦发现有泄露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每个公民都有举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你拿起电话就举报，这是一个。另外呢，一旦发现有泄露的信息情况的时候，及时要对这个危害要减轻。
1: 嗯，
0: 一旦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发一些信息，或者有人从事相关行为，其实要防止这个行为的扩大，
1: 嗯，
0: 就可以采取一些行为，比如善意的提醒呀，或者一些就是建议呀，
1: 嗯，
0: 必要时候进行一个说服教育这样的。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拿起法律的武器，
1: 嗯，
0: 进行维权。必要时候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如果是侵害到国家的利益或者是构成犯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移交，
1: 嗯，
0: 这样追究相关人员的这个行政责任。
1: 嗯，
0: 民事责任，
1: 嗯，
0: 严重的话可以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嗯，
0: 其实让他进行一个这样警示这样的一个教育作用，
1: 嗯，
0: 其实国家这个职能部门还是非常健全的，只是我们可能有些普通公众对这块是不太清楚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节目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出普法的重要意义和机会，这个作用。
2: 请您再分析一下当前这个境外间谍机构反测对象的有些新变化和新手段有什么？
0: 这个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传统环境下的话，它就是拉拢呀，或者就是长期的那个派驻人员呀，或者就是进行一个策反这样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的话，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复杂。就是说，他刚才说过了，就是很简单的认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朋友圈或者一个照片，或者在一个学术活动上一句话，但是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就是间谍活动或者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有些违法者的所利用。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这个国际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动更为密集和开放，所以说在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环节上变得更加麻烦，就是说原来国门这开放程度，包括国家之间的交流学术活动，它是其实在一个小范围进行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敞开国门，在深度的和相关的国外这国际机构和相关的组织的合作，举个例子，有时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可能是暗藏玄机，随着这个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它可以对一些相关数据进行一个大量的搜集，大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让我们对这个就是保护国家，就是维护国家安全，防止这个间谍活动来进行一个这样防备的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挑战更难。
2: 好，谢谢李主任的解读，谢谢。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时间本身是有恒定标准的，一分就是一分，一秒就是一秒。但是为什么你就是感觉时间越过越快呢？那其实对于这种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这样的感受源自于人类对时间流逝的心理感受速度的变化。一年的时间在人类记忆中的占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有一岁，那么一年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你长到50岁，那么一年只是你生命的2%。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越过越快。所以如果你一直把20多年前当作10多年前，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记性而着急，因为有不少人跟你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来听到一些音乐，你只知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以为有10年，但其实你已经听了20年了。

第一次，就像歌名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光良首张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的作品。在此之前，光良和品冠是以无印良品的组合之名而闯荡乐坛。第一次是他单飞之后首次拍摄的 MV， 由周格泰执导。这首歌曲的 MV 留下了那段经典的初恋式对白。

0: 续循环。
1: 戴佩妮怎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戴佩妮自己的词曲创作，她把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注入歌中，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在情感上的细腻变化。在专辑制作中，她坚持从歌曲挑选、录音室配唱到后期混音都亲力亲为，只为了能够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新域男孩的 Sweetie 的 Again， 这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头名，99年夺得英国单曲榜冠军并蝉联2周，在当时也被评为是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这个歌还获得过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歌它成就了新域男孩。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缺乏睡眠的人，大脑就像是一块湿海绵，失去了吸收知识的能力。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短期记忆转存到长期的记忆区当中，以备后用。睡得越少，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最好的入睡时间是晚上11点，所以呢，想要自己不那么健忘，身体强壮一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发生吧。来听李玟 You and I。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大牌猪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做菜喜欢把油锅烧得通红，倒入食材一阵爆炒，顿时呢菜香四溢。与此同时，有害物质也跟着油烟一起散发到空气当中，而油烟当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比如说 PM2.5、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巴豆醛、丙烯醛等等，不仅刺激呼吸道，还可能致癌。常见的 N95 口罩呢，一般是用于非油性的颗粒物防护。想要挡住油烟的话，在炒菜的时候，如果你想更好的避免有害物质的吸入，你也可以选择戴一个口罩。那这个口罩可以选择 KP95 口罩，安利给大家。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许飞《在水一方》。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忘忧草》。这首歌源于他曾经收到过一首曲风非常温暖的民谣曲，当时因为发词的状况不太顺利，也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华健大哥觉得这个歌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来打造这首民谣曲风的《忘忧草》，也不断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在01年的时候终于发行。而这首歌他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心灵避风挡雨。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的《想念你》，这是他在福茂唱片时期发行的歌。那个时候呢，庾澄庆还是比较传统的打扮，油头中分夹克牛仔。当然了，那个年代这个形象还是蛮潮的。也是从这个专辑开始，他的风格慢慢步入一个转型时期，开始大胆的尝试新的曲风，玩摇滚、实验金属、朋克等等。后来乐评都给他音乐顽童的称号，想说玩音乐的人真的是不会变老。我想庾澄庆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并且音乐制作上也是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录音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配乐、音乐程序编写、后期的剪辑都是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想说唱片公司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在当中，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出一张专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制作成本呢、这就是一个大头呀。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台。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成为朋友，远远欣赏也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吧，能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时刻会真的遇到那个跟你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去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且我们都是自由的。来听黄小琥《对爱期待》。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熟透的香蕉含很多的鞣酸，有收敛作用，会抑制胃肠蠕动，多吃了反而会加重便秘。一般来说呢，表皮有黑斑但是内里质地并没有改变的香蕉是最好的。如果黑斑过多，果肉又呈现黑色，就说明香蕉熟过头了，就要开始腐烂了，最好不要食用。所以大家下次挑香蕉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过多的在意它的颜值。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飞的理由，这首歌是姚谦填词，黄韵玲来编曲的歌。黄韵玲呢，其实也着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1980年的时候，华语音乐开始流行这个新音乐这个标签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86年正式出道，虽然说自己也发了歌，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用来给别人写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全才女歌手，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人，他好像都是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和词曲创作方面，凡是出他手的作品必成精品，并且那些在0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一些小众音乐，其实黄韵玲在80年代就已经玩过了。你说他低不低调？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

0: 而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

0: 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0: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五千区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4: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

0: 是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9月21号凌晨，浙江长江大桥开展了核载实验。这次核载实验呢，是为大桥年底建成通车提供医学科学的依据。那本次实验按照国家标准分为静载实验、动载实验，同时为了规避昼夜温差对测试精度的影响，核载实验都在夜间气温稳定的时段来开展。其中静载实验两天，96辆35吨级重型的载重车辆在桥上有序的布设，对桥面开展分级同步加载作业，而加载的总吨位达到了3360吨，那相当于呢44架满载状态下的国产 C911 大型客机同时停放在桥面，极致模拟桥梁满负荷通行、局部重载、单侧偏载等极端的工况。动载实验为期一天，涵盖桥梁的脉动实验、无障碍行车实验、制动实验等核心工况，通过加载车辆通行的匀速通行、紧急制动等多种模式，精准地还原日常车流碾压、突发路况处置等真实场景，并且是依托高精度检测设备、高频采集桥梁自振频率、动态应变、冲击系数等关键的参数，全面核验大桥动态刚度、行车适配性以及整体动态的安全性能。浙江长江大桥是当之松高速关键控制性的工程，是世界在建最大跨钢 UHPC 组合斜拉桥，预计呢2026年底项目建成通车。

9月21号，2026年中秋国庆，宜昌文体旅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新闻发布厅召开，现场介绍相关情况，并且回答了记者提问。9月21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8月环境质量月报。8月，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为31天，河流水质总体为优。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宜昌城区将会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主次干道、商圈夜市、公园广场、交通场站、高速及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等节点的市容环境。国庆假期将至，记者近日了解到，三峡机场在持续稳定运营全域主干航线基础上，加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的航班频次，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9月20号是宜昌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当天，宜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宜昌调查队与当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当阳调查队联合把统计的课堂搬到了村口。工作人员为当阳市半月镇罗店村的村民讲解了14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和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知识。9月21号，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比赛之中，未满19岁的湖北小将徐海博携手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在最后20米反超日本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我省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9月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营养转变的需要。记者9月21号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了解到，当日满载汽车配件等货物的12934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向欧洲，标志着中欧班列通道今年以来班列通行量突破了3500列。9月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9月2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好了，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个反诈提醒。日前呢，民政部的官网发布了关于防范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进行诈骗的风险提示。那全文呢是这样说的：近期啊，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我单位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请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二，公众如发现有机构或个人以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或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之名进行牟利行骗的，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如已造成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线索。三，我单位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并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2026年9月14号。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遇到一些信息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去甄别这个信息的真假，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适老化改造要有巧办法的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前段时间啊，四川成都高新区的新荣社区的适老化改造小巧思是赢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针对老年群体视力退化、腿脚不便等现实的痛点，社区在公交站点加装可滑动便民放大镜，在公厕门口、院落长椅旁等设置了拐杖的卡扣，而在下坡路段绘制了防滑提示箭头，还联动沿街商户完善了适老服务的细节，以低成本小切口破解老年人出行的隐形壁垒。当下呢，各地持续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加速补齐电梯、扶手、无障碍坡道等硬件的短板。但是呢，也要看到对照标准化清单建设，它只是基础，还有大量细碎、具体、贴近日常的诉求，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才能发现。那坚持换位思考，多去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适老化改造才能找到真正贴合老人需求的巧办法。巧办法不能只停留在硬件层面，相比看得见的设施短板，看不见的认知壁垒、服务盲区、关爱缺失，同样容易让老年群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公共服务保留人工窗口，简化办事流程，社区常态化开展老年人的关怀服务，普及智能设备使用，弥合数字鸿沟。老年友好不能局限在物理空间的改造提升，更要推动社会观念的迭代升级，服务体系的全面完善。从设施的适老到服务的适老，多下绣花工，多想巧办法，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老年友好生态，那老年人将会享有更多的生活便利。最后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日前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的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那国家卫健委的主任雷海潮呢，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的相关问题时，他就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呢，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啊，就是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培育健康的生活。

方式，并且要长期坚持。目前呢，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可以说比较常见。据统计呢，我们国家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而国家推荐的是5克左右。油的摄入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但实际摄入达到41克，所以应该少吃油炸的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再就是糖，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会达到25克，所以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除了饮食方面呢，还要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每工作1小时应该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而中小学推荐的每天户外体育运动不少于2个小时，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不能呢2天打鱼3天晒网，要养成长期的生活习惯。再就是第二个呀，要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的科普。线上网上有很多健康的知识，有的未必科学，有的还带有商业企图，所以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的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那第三呢，就是要预防慢性病。第四就是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说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够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的良好条件，就能够很大程度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可以向员工开展定期的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比较多的医疗费用的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的最好安排。所以说，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本期时间的7: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之前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早上这个雨水啊，终于是暂停了它的脚步。好在是没有雨水的光临呢，对于大家的出行的影响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啊。目前我们看到的西六二的快速路上的整体车流量呢，还是有些偏大，但是和之前的早高峰降雨的早高峰相比，可能今天的这个排长队和等候的情况呢，会来的稍微晚一点。所以在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稍稍的放心一点了。但是这个西六二路这个三峡大道，从三峡大道进入到这个西六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呢，可能稍微还是会偏大一点。而反方向呢，目前如果说您是经过到清江大厦这一侧无论是经过路面辅路还是经过下穿通道要往西六二路这个方向继续来走的话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排行和等候，不过排队都不是特别的长。城东大道上的车流量呢，也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呢，从这个金地华城这个地方呢，目前我们看到应该是从这个金桂华亭啊，不好意思，金桂华亭经过城东大道下行，要往水月城方向，往东方杰作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路口处略微有一些排行。而反方向，如果说您是经过到东山花园要上行往八中这个方向呢，再说我们看起来呢，只是在八中门口，可能因为这会儿是一个送学生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路口处呢暂时车流量会显得有点大，您在经过的时候呢，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京东方小学门口、京东方学校门口啊，这边除了小学之外呢，还有幼儿园，还有初中，所以呢，这个上学的学生还是挺多的。所以在东风路上，京东方学校门口的双向流量呢，相对来说也会有些繁忙。包括在城东大道的东风路口，如果说此刻您是往港窑路这个方向的话呢，至少也是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的通过啊。这几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而在过江方面呢，其实今天早上都还挺好走的。无论您此刻是选择智喜长江大桥，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都没有排长队的情况。但是夷陵长江大桥呢，靠近到宜桥路啊，也就是靠近点军这一侧，想要过江啊，往城区方向通行呢，在宜桥路这边有一个略微排行的一个状况啊，可能这边要过江的车辆呢会逐渐的增多，所以在点军这边呢暂时是出现了一些些啊这个车流量偏大增大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耐心等候一下就好了，并没有说排长队。包括您过桥之后往这个北上坡转盘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这会儿也还算是挺好走的，可能再过个十几分钟啊，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加。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还有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依旧在行车路上陪伴着各位啊。今天早间的节目呢是7:30到8点钟，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啊，稍后8点钟之后呢，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啊将做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直接的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以及6862094。这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上线嘉宾呢直接来对话交流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了啊，但是对于本周的这个工作日来说呢，可能好消息就是已经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了啊，再过今天过完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一个3天的中秋节小长假了。来关注一下啊，雁江明日去，秋向此时分，真的是最近可以说是金风送爽，暑气消散啊。今天早上的8:05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分的节气啊，所以说宜昌城区呢今天的整个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今天城区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呢20度到24度左右。来看一下未来2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明天9月24号周四呢，宜昌城区总体来看也是阴天，21到26度。后天呢周五，也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也是阴天，22到27度。所以说呢，总体来看这2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舒爽适宜的啊。包括中秋节假期，可能大家也会感受到这个降雨之后的这种凉爽，好在是没有降雨的光临了，大家有任何的出行计划呢，也可以来提早的做一些规划和安排。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其中呢宜昌稻花枪集团是上榜了，位列第198位。9月21号，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浙江大学站的专场活动举行。活动当中呢，宜昌推介了双十条人才政策和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的行动计划。市直相关部门发布了科技创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新技术需求和人才岗位需求。市委人才办、宜昌大数据集团分别与浙江大学签订了校地专项合作协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现场招聘会。9月21号，市市场监管总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中秋国庆节及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市场价格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以进一步规范节假日及活动期间我市市场经营秩序，营造法治诚信的消费环境。9月25号晚，2026五家港区的五家夜宴第六季主题活动暨中秋游园会呢，将在新华广场外广场来启幕。这场集美食品鉴、文化娱乐、潮玩购物于一体的城市夜宴呢，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活力的中秋消费盛宴。为了方便市民利用中秋国庆假期办理出入境证件，宜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呢，将在假期期间呢，增设呢延时服务窗口， 对外受理出国境证件办理业务。中秋假期的办证时间呢是9月26号星期六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下午5点钟。而国庆假期期间的办证时间呢是10月3号，也是周六，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钟。办证的地点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体育场路46号，宜昌市市民之家4楼。如果说有办证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办理。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年宜昌中小学生体检呢，将于9月到11月在校集中完成。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体检结束之后啊，报告将统一上传一键通小程序，家长们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来查看孩子全部的体检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干预。近年来，宜昌市将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乡村全面

0: 任新的核心引擎。截至到目前，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达到了 70.22%， 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有力推动了柑橘、茶叶、畜牧、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9月20号，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在辽宁辽阳收官。经过激烈的角逐，宜昌小伙子李锦阳是摘下了男子单人皮划艇1000米的桂冠，为湖北队贡献了一枚金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百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这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4: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0: 要。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五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眼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4: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来自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三峡机场呢也是加密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的航班频次，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服务。像北京方向呢，海南航空新增了宜昌往返北京首都的加班航班，采用的是波音 B737 机型，10月1号、3号、6号执行。加班航班的时刻呢为 HU6305 航班，是下午的1:30从宜昌起飞，而在下午的3:50就能抵达北京首都了。HU6306 航班呢是下午的4:55从北京首都起飞，下午的这个7:10呢就能够抵达北京了，抵达宜昌了啊。而目前呢，北京方向呢已经实现了首都大兴机场每日常态化的直飞，加开航班之后呢，11期间每天的往返航班计划是达到了4班，所以时间上大家选择的会更多了。而广州方向呢，南方航空呢在稳定执行每周2班的基础上呢，9月29号至10月2号以及10月5号至10月8号呢，就是在假期的一前一后的时间呢，都是增加了上午班次的加班航班，实现了每日3班运营。加班航班时刻呢是为 CZ8405 航班，上午10点从广州起飞，中午的11:55就抵达宜昌了。还有CZ8406 航班在中午的12:45从宜昌起飞，下午的2:40就抵达广州了啊！这个时间上呢也是非常的友好啊，不用大家赶早，也不用大家熬夜啊，实现了多时段的覆盖，更好的适配了大众的出行节奏。所以这个双节还在计划，还在犹豫啊，去哪玩的呢？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三峡国际机场的这个航班信息啊，选择很多，大家都可以按需来进行购票。但是记得购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官方的这个网站，或者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的、合法的这种购票平台来进行购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7: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呢，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的对话交流。而畅行早高峰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呢，丹林要和大家推荐一些好东西了。最近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回馈呢也是正式开始了，这两天呢都有一些好东西和大家来见面。而今天9月23号，我们的秒杀单品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口碑五件套的增量版上线了，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是配齐了您日常护肤的流程。跟您说说有些什么吧：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

0: 还有心境柔润的这个洁面乳，就是洗面奶150毫升，都是我们品牌的热门单品。刚刚说的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是大容量版本的啊，日常使用更耐用。我们要知道啊，原生液就不用说了，它是添加的这个酵母相关成分的，侧重的是保湿修护、舒缓维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智颜面霜啊，也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啊，它是含有这个纳木籽的这个提取物的，保湿滋养，帮助肌肤呢是能够维持那种饱满状态的质地，润而不腻。这个我之前用过，确实还挺好用的，而且我一般都是秋冬来用啊，会觉得更加保湿一些。包括同系列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也是适配我们娇嫩的眼周肌肤，舒缓润养，改善我们眼周的这种倦怠感啊。新晶莹的这个洁面泡沫呢，也是说它洗起来是很绵密的那种泡沫感，温和的这种洗脸的感觉，洗后完全是不会紧绷的。因为很多人用了洗面奶会担心它洗完之后脸是那种干干紧绷的状态，而这款洗面奶用过之后呢，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款产品里面包含有清洁的、有打底的、有精华、有眼护、有面霜，特别适合咱们日常来用，这一整套就给您配齐了，您不用再去挑别家的了啊。关键是今天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周年回馈啊，限量秒杀是999块钱，只限今天，所以是一个入手的非常好的时机。从9月21号开始啊，我们的斯塔夫大白罐、戴森的吹风机、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还有兰蔻的百泰霜，之后还会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都是限量秒杀的。而且我们老顾客进店呢，还会有一个15元的无门槛券啊，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钟呢，我们的专场直播是更劲爆的，全场商品95折，还能够叠加我们的优惠券来使用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呢，有更多的好物在等待着各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6: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9: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
1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